0: 皮老虎它握在手上沉甸甸的，捏起来呢手感也很好，很解压。但是在活动现场啊，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也能发声的非遗小玩具，同样都是泥塑啊，它特别的轻巧，还没有拇指大，但是呢也可以发出很清亮的声音。这就是非遗项目镇江太平泥叫叫。这些泥叫叫都出自于非遗传承人唐颖之手。
1: 其实泥叫叫它的全称叫做太平泥叫叫，这个呢也是有一段历史渊源的。就是相传是在大禹治水的时期，禹王手下有一位将军叫张伯，他到镇江的华山村扎营，当地村民遇到了瘟疫，所以他帮助村民们去掘井来取干净的水。但是呢井掘好了以后，在试水的过程中不幸中毒身亡了这位将军，所以当地的百姓为了纪念他，就取用粘土来捏成了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等各种各样的造型，也为这位将军塑了像，并且呢用妇女们头上的发簪在上面刺出了一个哨孔，用这样清亮的声音呢去纪念张将军，同时呢也是为了祈祷天下太平、风调雨顺，希望不要有这样的灾害再降临了。这个也是太平泥叫叫的由来。这其中呢太平就是它的寓意，泥呢就是它的材料，叫叫就是它的声音，也是镇江方言哨子的意思。
2: 镇江的方言，
1: 对，我们就说哨子就是叫叫叫叫叫。
2: 也就是说无论它的大小造型，它的作用都是一种用来做玩具的小哨子。
1: 对，有很多人也会问我们说能不能吹出乐器的声音啊，我说没有那么复杂，因为在以前的话孩子们最简单的快乐就是拿起来就能吹响，所以它只有一个哨子的功能。
2: 我也看到您把它做成了项链，可以挂在脖子上，还有可以做成冰箱贴等等，不管它是扁的、方的、圆的，还是猫、狗、鱼，都是哨子。
1: 对，是的，这个也是我在技艺传承中的一个创新嘛，因为在以前的泥叫叫造型上，它可能需要我先提前设置好一个特定的角度啊，或者是我去做好那个凹槽然后再去开孔。那在我传承过程中，我就想局限于这样的话，那我造型就要受到限制。可能比如说我想做一个圆形的造型，那么它没有那个凹槽它就不能吹响，这个就不好看了。所以我就去研究了像是这种如果是直角啊或者是薄片啊怎么样让它吹响，然后就有了像挂件、冰箱贴这样一些小物件，也是日常比较受到欢迎的。
2: 今天在现场所有的东西里边有一件我觉得是特别吸引眼球的，那就是一个梅西的十号足球服，这是一个冰箱贴是吗？
1: 对，就是也是我新做的，因为刚好在这批烧窑之前世界杯开幕了，因为我一直是梅西的球迷，也是他的颜值粉，所以就做了小冰箱贴这样的设计，刚好也赶上了梅西的帽子戏法。
2: 但是梅西的球衣这个泥叫叫和其他的摸起来好像不太一样，其他的感觉摸上去是一般的泥塑的泥的质感，可是那件球衣摸起来像是陶瓷的质感。
1: 对，是的，就是我们以往来做泥叫叫的话，最传统的是用泥土，就它也不烧制，然后在我师父这一代过程中，我们就融入了宜兴那边的陶瓷的技艺，就陶的技艺主要是。在我这边的话，我希望它能够更加的实用，也方便清洁，所以我就把瓷的釉面也加进了作品的创作中来。所以那个冰箱贴上面我是上了一层薄薄的透明釉，它就会显得亮亮的，比较好看，同时也是方便你在使用过程中落灰了可以一擦就干净。
2: 但是不管是什么造型或者是什么样的材质质地，这个泥叫叫的声音是差不多的吧？
1: 对，是的，它声音的话就会根据我开孔的大小 或许尖锐一点，或许低沉一点，但都是一个哨音，就是比较随机。
2: 所以也可以说，每一个泥鳅鳅，它的造型也好，它的发出的声音也好，都是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
1: 是的，所以每一个人的泥鳅鳅都是独一无二，独属于你。
3: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0: 非遗还能怎么玩跨界？非遗心，万物生，青年传承人群展3.0可以给您答案。活动现场啊，被打造成了一处可以看、可以试，甚至是可以买的生活美学样板间。这里啊，一共分成两个区域，一个叫衣装之美，一个是雅居之趣，共同勾勒出了一幅非遗融入生活的当代场景。在衣装之美展区呢，我看到了一个很陌生的非遗项目——吴螺。这绫罗绸缎我听说过，但螺到底是什么样的，是如何织造而成，我还真不知道。现场有一本古籍，名字就叫吴螺，据说书里边啊，就记载了这项技艺完整的一个历史脉络。吴螺新一代非遗传承人朱孝行则带来了更符合现代年轻人审美的服饰和丝巾，这既是展示也做销售。于是我请他详细介绍了吴螺的特色和工艺。
4: 这吴螺制造，它首先它是一个产品生产的一个技艺，对不对？那这个吴螺是什么东西？这个吴螺指的是原来我们那个吴地生产这个纱螺，纱螺呢是丝绸的中间的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品种，所以您之前可能还没有了解过，就听说过螺这么一个产品，反而你可能会更多的听到宋锦啊、云锦啊，还有那个苏绣，对吧？那我们其实，在平时我们在形容高档的桑蚕丝，经常会用绫罗绸缎。那其实这个螺，在我们的这个常用的词语里面，其实是经常会出现的，但是可能有些人并不知道这个螺它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也是它成为非遗的一个原因。它在我们中国整个历史上是有那个5000年的历史，但是它在清朝后期到80年代这一中间有一个断层的，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是不知道螺这么一个东西的，反而年纪大的老年人，可能在自己小的时候接触过螺这么一个品种做的衣服。它跟普通的桑蚕丝的特点就是，它在织造的时候，经线是相互扭角的，因为我们织造都知道，就是竖着的是经线，横着的是纬线嘛，对不对？所有的这个织物，包括像宋锦啊、云锦啊，或者说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桑蚕丝的织物，它都是经线、纬线，它是呈一个垂直的状态就织出来的。但是我们的经线在织造的过程当中是扭在一起织的，扭在一起织就会导致它在织完之后，它的织物表面形成一些疏密有致的螺孔，我们也叫它绞孔，就是那个花绞的绞，就成那种八角形的那个意思。那这个绞孔就是从物理上来讲，它这个面料相比于普通的丝绸面料特别透气，对，而且它绞在一起，它会让这个织物在织得薄的同时会很牢固。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医院里面用那个纱布，它其实是经线跟纬线就织的做的很稀疏的那种。
2: 中间有孔。
4: 对，它这种孔其实是只能叫纱孔，不能叫螺孔，就你可能用手稍微去捋一捋、撸一撸，它就可能就松掉、散掉了。但是螺它因为它的线它是绞在一起的，所以它可以织得薄、织得细的这个同时，能够保持这个织物的稳定性，这就是它的特点，它跟其他织物的区别。所以在古代，我们古人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他就是穿着螺的衣服来避暑的。
2: 就特别适合夏季。
4: 对，所以在我们现在的螺的产品，其实主要还是用在这个衣服上面，因为在古代这个螺呢，它是有这个品级的要求的，就是尤其是男士啊，就是他一定品级以上必须要穿螺的衣服，所以古代呢，可能就制式要求里面的这个螺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现在呢，因为就是市场它要趋向于年轻化嘛，最后我们的产品肯定是要希望能够拥抱更多的年轻群体，所以我们现在的螺的衣服，我们 可能有一部分会做成汉服或者说是一些那个比较传统的衣服，但是我们大量的衣服现在是在做带有中国元素的但是又具备现代审美的一些衣服。今天我们挂出来那几件衣服是其中的几个代表性的款式之一，它的暗纹其实是裸组织跟其他的普通组织相互配合之后一个提花效果。我也可以只织完全做裸组织，裸组织的话就织出来全部是素的，就是整块面料都是有均匀的孔洞的，它是没有一个提花的效果的。但是如果我再把就纺织组织学里面有就比如说像平纹啊斜纹啊断纹再放进去相互配合的话，就会有一个提花的效果。包括裸组织它本身比较通透，所以它的提花效果特别明显，看上去特别好看。
2: 它现在是机织的还是人手工制造的？
4: 我们现在是铁木织机，因为现在我们最先进的织机是织不了的，因为它本身这个绞金装置它的速度一快，它的丝线因为张力不同它会断掉，所以我们现在你给我最先进的织机，但是我不可能把它速度开到那么快，这就是它为什么成为非遗的原因，丝线会带，所以它的这个效率要比普通的桑蚕丝织物的产出的这个效率要低得多。那现在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生产纱罗的衣服，也是因为这个非遗的这个国潮兴起之后，很多厂家愿意来做纱罗的。原来不愿意做纱罗就是它的产量太低，而且特别容易出瑕疵。
2: 作为非遗传承人，您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创新来让它更适应现在的市场呢？
4: 一些老的衣服，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个衣服以及传统的图案，我们现在一方面就是把他们这个衣服的款式向轻量化年轻化的这一个审美上面去靠拢，另外我们包括这个纹样的设计也要会从古代的一些传统纹样上面做一些原创或者二创，让它能够更符合年轻人的这个审美，这个是我们现在要在做的事情。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赏完衣装之美的吴罗旗袍苏绣，我又被一旁的雅居之趣区域深深的吸引。第一眼看到的呢，便是一个大花篮，只不过这个大花篮里装的不是普通的花材，而是满满的形态色彩各异的蔬菜。这件特殊作品的主人是金陵插花非遗传承人毛义珍，他这次除了运用传统的插花作品来装点空间之外，更是用这一篮蔬菜给现场带来了一点不一样的美学震撼。插花大家都很熟悉了，那金陵插花它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毛义珍又为什么会以蔬菜为主题来进行创作呢？还是先听他自己来介绍一下吧。
5: 金陵插花其实有几个第一次，第一个第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器皿插花，第一次的全国的花展，南唐李后主李煜在南京办了全中国最早的一个花展，叫景洞天。然后呢，第三个第一次就是李渔，就是芥子园的主人李渔，在《闲情偶记》当中记载了这个萨的制作过程。萨其实就是我们在插花的时候会用一个瓶子，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把花靠在瓶口，那可能不能展现出这个花挺拔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会用一种木头跟木头之间相互搭界，产生一些力学的关系，把我们的植物巧妙的去卡在我们的瓶口当中，然后显示出一种植物生长的挺立的挺拔的姿态。这种固定的方式叫做撒。这个撒是提手旁，就是撒东西的撒，但是在我们插花的过程当中，这个读一个撒字。它是在我们南京被发明的。同时呢，因为南京这个地方它又是文人聚集、商贸聚集、然后宗教聚集的一个场所，所以金陵插花里面它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形式的样式，同时它还有我们的文化的寓意。比如说在金陵插花当中，它讲究天地人，就是三个部分传达的文人天地人相切合的一个理念。
4: 今天我在金陵插花的展台上一眼就被很大的插画作品吸引，这个作品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里边好像所有的所谓花材全部都是蔬菜，是吗？
5: 是的，是的。
4: 这件

0: 特殊的蔬菜插花作品，它有名字吗？
1: 它叫鲜美生活。
0: 您在这里面使用了大概多少种蔬菜？
1: 大概七八种，有我们的白菜、西红柿、豇豆、茄子、辣椒。
0: 您在选择这些蔬菜的时候有什么标准吗？比如说就是要挑颜色鲜艳的、形状漂亮的，还是说一定要有寓意？
1: 寓意是一部分，因为我们从插花的角度来进行一个蔬菜的兰花的插置，那它可能不光就是我们把它摆出好看就行了，它一定要有我们金陵插花的这种样式。所以呢，就是我们一方面去选择了一些比较挺拔的，然后姿态比较好的这种样式的蔬菜啊，比如像葱。然后我们去买这个菜的时候呢，大家都是拿了菜之后就直接回家了，但是我们在那挑那个葱的形态，有的要弯曲点，有的要垂直挺拔一点，其实就是表现这个植物生长的样式和这种挺拔的生命力嘛。然后大家都很困惑的看着我们到底在干嘛。
0: 那您是怎么会想到要用蔬菜来做这样的一个花艺作品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会有一些通过水果去跟鲜花结合的样式，那这种方式其实在传统插花当中已经有很久的存在了。比如说我们插柿子的时候，其实表达的是事事如意，然后我们插玉兰的时候，虽然玉兰不是那个蔬菜啊，但是它代表着玉堂富贵，所以这种谐音插花其实在我们传统插花当中已经就是源远流传了。那我们当时也就想说，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像白菜这种象征着百财这些美好寓意的这种形式来在我们的插花当结合呢？然后后来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确实可以去把蔬菜跟插花结合在一起，因为花卉跟蔬菜本身都是植物，它们结合起来也不会觉得太违和。再后来呢，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农科院的研究成果在会有一些发布会或者有一些品鉴会，但是单独的去进行一个摆放可能并不是很雅观和好看，所以他们也希望我们以这种插花的手法是否能结合到他们的一些农产品进行一个视觉和形象上的表达。于是我们就开始有尝试说用单一种类的蔬菜和水果进行插置，然后有很多的人就跟我们反馈说希望我们多出一点这种跟蔬菜相关的这种摆放，他们可以放在家里。
0: 这是您作为金陵插花传承人的创新吗？
1: 是的，虽然蔬菜插花呢在别的地方也有，但是呢用我们这种传统插花的手法进行插置的摆盘摆篮属于我们的一种创新。
0: 金陵插花它作为我们江苏南京的一个传统非遗，这样的插花作品经常会出现在一些我们南京重要的场合吧？
1: 是的，就是最早其实出现在南京的明成会，明成会的花卉布置是我们开始做的，然后后来慢慢的有一些两岸之间的这个交流所要使用的这个花特别是去中山陵，一些台湾的领导人去中山陵谒陵的时候所用的花礼也都是我们来制作的。
0: 其实当天活动现场特别热闹，展区摊位之外呢，还有各种精彩的表演轮番上阵，比如说刘佐大鼓、太仓滚灯，还有徐州曹家班祖孙三代吹响百鸟朝凤，以及有着800多年历史、近100人演艺团队共同舞动的高淳板龙等等。现场太过嘈杂，不方便慢慢细聊，所以这些采访都是在集市结束之后的深夜进行的。非遗传承人们都特别的热情，我感受到了他们对非遗项目的真爱和自豪，还有创作的动力和活力。
2: 在诗里，
3: 姑苏宠爱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2: 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他们初心不改，潜心钻研，把技艺打磨到极致，不仅接过了技艺传承的薪火，更是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活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光人生。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凡的报道。
2: 在南京某车辆有限公司老厂区内，记者见到了正在岗位上忙碌的电焊工孙景南。他身着重达10斤的铝合金焊接全套工装，仔细检查焊接设备工况与参数设置后投入作业。湖光骤起的瞬间，焊花速速飞溅，细密规整的鱼鳞纹焊缝在工件上缓缓延展，一块块金属构件严丝合缝地拼接成型，高铁车厢的轮廓渐渐清晰。1990年，油漆专业的孙景南毕业后入职公司，凭借3年综合第一的成绩，他本可以选择一些轻松的车间工作，却被噼里啪啦的焊花吸引，选择了这个男性居多的焊接行业，一干就是30多年。
3: 特别是对女孩子的这种对皮肤的那种伤害啊，包括对眼睛的伤害，对我们来说可能保持同一个姿势啊，对你的胳膊或者是其他方面可能都有一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想你要掌握精干的技艺，可能只有经过千百次或者是上万次的这种反复的练习才可以掌握啊。当你敲开焊渣，看到女焊的焊缝鱼鳞纹非常的漂亮，我想每个焊工都是有一定的成就感吧。
2: 对自己严苛一点是孙景南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在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成功率达到100%的秘要所在。2019年，复兴号 CR300 AF 型动车在进行铝合金车体关键部件铅枕缓的阻焊时，已经进行过一次返工，如果再次失败就只能报废。时间紧张，要求等级高，公司第一时间想到了孙景南。孙景南经过反复试验，调整焊接坡口几何形状和尺寸参数后，不仅准确找到车体的问题所在，还成功去除了现有缺陷。从那以后，孙景南成了同事口中为铝合金焊缝的终极保险，一旦需要第二次返工，必须由他操作。孙景南说，
3: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每天是跟高温的湖光和冰冷的金属打交道，但是我每天的工作也是通过每一次的精准焊接，然后让我们的轨道交通的车辆能够更安全的运行，也是为我们国家的轨道交通事业可以说是添砖加瓦吧。
2: 孙景南从来不是一人独自坚守，每次作业时身边总会跟着几个徒弟，千百次高温焊花留下的经验，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史先良就是其中之一，他牢记师傅对安全和质量的谨慎，时刻肩负这种责任感。
4: 我觉得既然是我从我手里焊出去的，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焊好我的每道焊缝，他不是说他出去了就和我没有关系了，在他运行的这70年以内我都有责任。
2: 如今孙景南带领着团队完成一场从手艺到智能的跨越，通过将老师傅的焊接经验转化为工艺知识库，他们教会了机器人在极端狭小空间内精准作业，实现了高精度传感与实时焊缝追踪。从亲手焊接的鱼鳞纹到编程指挥的机器人，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精益求精的匠心。孙景南，
3: 传统的技艺在未来并不是被淘汰，传统的技艺实际上永远是我们制造业未来的这个基础。
5: 现在企业还是很缺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实际上技术工人还是很有价值的，有一技傍身吧，不管走到哪都有饭吃。现在企业也在系统的开展员工技能的培训，只要肯努力吧，一线工人同样有上升的通道，更有发展的前景。
2: 技能人才同样是传统工艺振兴的核心力量。在苏州，中国苏绣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用一双巧手和一根绣针，不仅守住了千年技艺，更带火了一个产业。
6: 那个纸 指点小小的花蕾是最优秀的。
2: 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学校的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繁重课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让姚慧芬更加坚定了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8000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2-3000人，队伍老龄化严重。姚慧芬。
7: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特别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的一实务性。
2: 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绣庄里，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8: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2: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的带徒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自己的作品里也有迹可循，她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背后是其首创的剪针绣技法。2017年，她与妹妹姚慧琴及团队的作品入选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实现了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突破。姚慧芬。
7: 这个系列作品呢，当时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完全说这个是苏绣吗？这个是绣出来的吗？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知。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比较容易打动人。
2: 让姚慧芬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秀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让优秀的技能人才快速脱颖而出。姚慧芬。
7: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苏绣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说慢慢的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走得越来越远，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大蓝鲸 APP， 关注我的个人专辑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个人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老观众们可能记得，前段时间我们聊过一期讲朋友之间性格像不像，那期的结论挺出人意料的，性格再像也没有让友情变得更好。今天这一期结论反而会给你一个反转，因为今天的研究问的是另一种像，不是性格像不像，而是处境像不像。比如说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等，这种人生阶段上的相似会不会让友情更亲密呢？答案是会，而且这次的证据特别硬。研究者们分析了7000多个人汇报的40000多段友情关系，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借用这40000多段友情来回答一个朴素的问题：同类真的更亲密吗？首先我们想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项研究到底测了什么。第一呢，他测了4个特别客观的东西，年龄相近、性别相同、婚姻状况一样以及有没有小孩。第二呢，他关注的是友情好不好，用的是情感的亲密度。他们会问参与者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你觉得你跟这个朋友有多亲近？那么这项研究最聪明的地方是哪呢？他用了一个比较巧的方法，他不是去比较张三的朋友和李四的朋友，而是比较同一个人自己的不同朋友。打个比方，你有5个朋友，有的跟你处境很像，有的不像。研究就看在你自己心里，你是不是对那些跟你更像的朋友感觉更亲呢？好了，我们来聊聊这项研究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发现一，越同类确实越亲密。研究发现，朋友跟你越像，你对他的情感就越亲密。我们这里要和上一期节目做一个对比，因为上期我们说过性格像不像不影响友情，但是呢，这期说的是处境像不像，看起来挺矛盾的，但是区别在于哪一种像。你俩是不是同龄，是不是同性别，是不是同处于人生一个阶段，这种呢是属于看得见、摸得着、能一起经历的处境相似，比那些抽象的性格相似，确实对亲密感的影响要实在的多。发现二，并不是所有的像都一样重要，最管用的是年龄相近和性别相同，其实也合理，同龄人有更多的时代记忆，追过一样的剧，一体经历过升学、就业压力，而且同性别的人往往也能有更多能聊到一块的话题。而婚姻状况和有没有孩子，其实作用就非常的小。发现三，我们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性别差异。第一个呢，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说同性别更亲密这件事只对女性有用。研究者的解释是，女性的友情里往往有更多的情感交流和倾诉，所以同性闺蜜更容易越走越近， 而男性的友谊更多的是建立在一起做一些事情上，比如说打球啊，打游戏啊，所以说情感的深度交流就非常的少，或者说相对来说更小。第二个呢，也是最反直觉的一个，都有小孩这件事情的相似，对男女的影响正好相反。对于男性来说，都有小孩会让友情更亲一点，但对于女性来说，两个人都有小孩反而会让友情疏远了。这个非常有意思，大家是不是其实也能想到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解释，就比如说带娃太累了，尤其是带非常小的小孩。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女性往往承担了更多的育儿活动，当两个当妈的都已经被自己的娃拖得精疲力尽，他们能凑到一起专心听对方说话的精力和时间其实是变少了。所以说共同当妈这个看似能拉近距离的相似，反而因为现实的疲惫把人推远了。第四个发现是性格也有关系，但没你想象的那么大。就比如说最能带来亲密友情的性格是外向，但是呢这些性格的总体的影响其实都非常的小，所以说别把性格当成决定因素。这些研究也对我们大众有几个非常有用的启发。第一个呢，就是想维系一段亲密的友情，一起经历比性格合拍更重要。让友情变亲的不是你俩性格多像，而是你们有没有共享的处境和经历，同龄同阶段有共同话题。如果你珍惜一段友情，与其纠结我们性格合不合，不如多创造共同的经历，一起出去旅游，一起追剧，共同经历才是友情真正的粘合剂。第二，如果你发现和某个朋友变淡了，可能不是感情变了，而是处境岔开了。这项研究告诉我们，处境相似会拉近距离，但反过来说，处境的分岔也会自然地把人拉远。一个人结婚有了娃，一个还在单身，很多的友情的疏远并不是谁的错，只是人生走到了不同的岔路口。理解这一点，也许能让我们对那些淡了的友情少一点遗憾。最后，第三，给当爸妈的，尤其是妈妈们一个提醒，养育孩子的疲惫也会慢慢侵蚀你的友情。这不是说你们不再是朋友了，而是说你们太累了。或许说如果你正在处于这个阶段，也许更需要有意识的为友情留一点缝隙，和朋友们定期的聚聚会，发个消息，约个短短的咖啡，视频聊天等等，别让疲惫把本该互相支撑的人给推远了。最后一点是最让人安心的，无论是相似度和性格，其实这些因素的影响都不大，意味着友情没有什么硬性的门槛，你不必和朋友一模一样，也不必是个八面玲珑的外向者，你照样可以拥有非常深厚的友情。友情终究是靠一次次真实的相处慢慢养出来的。所以说让我们成为好朋友的从来不是我们有多像，而是我们一起经历过多少，去创造那些共同的时刻，那才是友情真正生长的地方。感谢你在今天美国独立日这个节日来收听我们的心理漫谈节目，我是张琪，欢迎您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声说出你的想法。
1: 自信表达你的声音，
2: 快乐分享你的故事。
3: 小小声音，大大世界。
1: 快快戴上耳机，打开话筒，这里是
4: 我是小主播。
5: 邓艾派党军到成都去贿赂黄浩，想办法调回姜维。姜维是一点不知道啊，他还整天在邓艾大寨前讨战呢。现在西蜀军校士气正盛啊，这几仗打得多漂亮，所以姜维啊每天来讨战。可是邓艾呢闭门不出啊，高悬免战。姜维想了不少的办法，什么下战表啊，什么派军骂阵呢、都不好使。姜维这着急呀、心说这邓艾怎么回事啊，我看这员将啊不是老牛筋呢、说推也推不动，扎一锥子也不冒血，是个很干脆的上将。这回他怎么不言语了呢？难道说邓艾在想什么诡计，还是等候救兵啊？和姜维这着急。其实啊，岐山大寨中那位邓艾啊比姜维还着急呢。他把党军打发走了之后，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回信儿啊，也不知道这招是灵不灵，党军到没到成都。使邓艾担心的是这一路上不好走啊，路途那么遥远，他得绕着道走。这位绕哪儿去了？到没到成都？见没见着这黄浩？用这个招法灵不灵？哎呀，党军的党军，不管怎么地你得给我个信儿啊。邓艾着着着着急啊，仔细一琢磨他也泄气了。怎么回事呢？一想这党军也没法给我送信儿，他派人回来时间也是这么长，他写封信来照样还不如他亲自回来呢。不知道这位党先生转哪儿去了。现在姜维整天骂阵，你以为邓艾不上火呀？有心出去跟他打吧，也打不出什么名堂来呀。你说不打，整天就在这岐山寨这儿守着，受这份窝囊气，这算哪出啊？这二位敌将倒是不错呀，互相都着急。过了好些日子了，姜维正急着呢，忽然间成都的使臣到了，说诏书来了。姜维赶快接旨啊。等使臣把这诏书这么一读啊，说刘禅呢要姜维马上回成都，有国事相商。哎呦，姜维愣了，现在怎么能撤兵呢？不是时候啊，主上跟我有国事相商，有什么大事跟我商量啊？哎呀，陛下下这个诏书的时候怎么就没个人给我说句话呀？阻拦阻拦呐、嗨，这时候姜维心里头很难过呀。他心想，这要是有蒋管费一在的话，怎么也不能让这诏书传到前营啊。哎，接过诏书，在大帐中摆下酒宴款待来使。姜维就问这使臣，说是您来下诏书，陛下调我回成都，依您看陛下有什么事儿跟我商量？这下还真把这使臣给问住了。大将军，这我可真说不上来，反正瞅那意思还是真挺着急，陛下希望您呢立刻就回去。哦，姜维一瞅也问不出什么来了，那就不必再盘问了。把来使送走，姜维赶快召集文武，就在大帐中商议了一番，说是诏书到了，陛下要调我回成都， 你们大伙看看咱们是回去是不回去啊？廖化一听急了，我说大将军不能回去啊，这什么时候啊？眼看咱们就要夺取敌军的大寨了，胜利在望啊，岐山寨咱就要唾手而得了，怎么能在这节骨眼退兵呢？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虽然有诏书，有诏书也不能退。常言说得好，将在外，军命不受。姜维点了点头，他觉得廖化这话说得有理。我先把邓艾打败了再说，也可以暂时不退。姜维反复想过了，陛下刘禅调我回去商议大事也没什么大事，有大事也误不了，等我先杀败邓艾完了再回兵，这样也可以啊。想到这会儿，姜维看了一看张毅，只见张毅直摇头。哎，张毅将军，你有什么话说吗？
6: 哎呀，
5: 张毅站起来，我说大将军，诏书来了，这不回兵不好吧？一个是抗旨不遵呐，与大将军不利呀。再一个，将军屡次领人马北伐中原，我呀听到一些传说。姜维一听，传说什么呀？说是您非常好战呢，大将军经常领兵北伐中原，黎民百姓有好多怨言呐。这次您要是不回去，会不会把百姓这怨言就应安在将军你的头上？我看这可能，要以我之见，不如借着咱们打了几个胜仗，反正胜仗是打了，诏书也来了，您就先回去一趟，喜战罢兵，回去问问陛下有什么事。如果没事，那咱们就休整休整，万一要有事呢，不如还是回兵为上。张毅一番话呀，说的姜维不言语了。姜维心中暗想啊，我继承丞相的遗志，是六伐中原呐、啊。这几次伐的，有打胜仗的时候，也有败北的时候，伤了不少的兵将。这次出来呢，还真挺顺利，打了这么几个漂亮仗，按道理说是真不应该回去。可是诏书来了，万一皇帝要有事找我商量呢？这时候姜维心里非常矛盾呢、啊、他想起来丞相诸葛亮在世的时候曾经有过这么一次，丞相领兵兵出岐山，哎，正在节节胜利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道诏书，把丞相诸葛亮给调回去了。结果诸葛亮一问刘禅呢，说什么事儿没有，他很想念相父，这像话吗？这个姜维一想，刘禅已经闹过一回这事儿了，我们这皇帝还能这么做吗？是不是成都也有人在皇帝跟前尽我的谗言呢？这都很难说呀。姜维想来想去呀，退就退吧，他派张毅和廖化两个人断后，是徐徐撤兵，兵回汉中。这时候岐山寨中的邓艾可就得到消息了，说姜维撤兵了。邓艾啪一拍手，无计成矣，乐得他蹦起来了。党军成都之行没白去，赶快把所有的人马全都调动起来追杀姜维。他带着人就追下来了，追了一段路不追了。邓艾一看呢，西蜀军虽然是往下撤，哎呀呀，旌旗不乱，西蜀的人马是进有方退有法。再看远处山坳中有一股腾腾杀气，邓艾就明白了，人家有埋伏，有名将断后， 我要追上去，于我不利。邓艾在马上双挑大指，赞佩姜维，不愧是诸葛武侯亲手栽培的大将，会用兵。行了，你走你的吧，我也不追了。邓艾回了大寨，姜维啊，把人马安顿到汉中之后，他亲自到成都面君，一见刘禅：“陛下，您因何故下诏书，把微臣我调回成都，有何事相商？”刘禅瞅着姜维啊，半天没言语，他心里边犯合计呢。刘禅心想，黄浩跟我说的明白，说是姜维啊对我不满，有反西蜀之意，同时还有投降曹魏之心，让我赶快把他调回来。现在人家回来了，他瞅姜维风尘仆仆的这个样，再看姜维那诚实的目光，目不转睛瞅着自己，看来没有什么反意，更不像有投曹魏之心。那我干嘛把他叫回来？现在人家问我有什么事儿，刘禅仔细想也没什么事儿。他冲姜维一笑：“哎呀，卿久在边庭征伐劳顿，朕十分惦念，唯恐卿身体有伤啊。这样打下去，你不太累了吗？所以朕把你叫回成都，想请你在成都这会儿休息些日，我放你几天假。”“啊，伯约爱卿，最近呐，寡人我招来了两个名厨师啊，手艺非常之好，他们会做几道拿手好菜。其中有一道菜叫嫦娥奔月，还有一道菜叫蛟龙入海。哎呀呀，伯约，你没吃过呀？寡人我连龙肝凤胆都吃了，嘿嘿，这都是黄浩给我找来的。你说怪不怪？爱卿，就见这厨师在这墙上用笔这么一画，画一条龙，一眨眼的功夫，这条龙就活起来。随后我只见他拿刀这么一划，就取出来了龙肝。他在这边画了一只凤，取出来了凤胆。哎呀呀，妙哉呀，妙哉！伯约啊，吃完了之后，你在成都这好好逛一逛，多歇歇日子啊。你看，近来你都有点累瘦了。常言说，心广体胖啊。哎，你们说是不是啊？他问身边一些宦官和宫娥们，这些人随声附和：“啊，真是啊，陛下说的有理呀。”哎呀，姜维站的那会儿就瞅着刘禅呢，心里说：“陛下，你怎么会昏庸到如此地步？你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呀？什么龙肝呢，凤胆呢，用笔一画那龙就能活喽，这不是变戏法吗？这不是一点不假。”这黄浩为讨刘禅的欢心，他什么歪歪点子都想到了。你说把姜维给气的心说：“陛下，我是在两军作战呢，我为了你的霸业在给你打江山，你怎么无缘无故的就把我给调回来？你让我说你什么呀？”姜维把牙关一咬，冲刘禅施一礼：“陛下呀，臣在岐山与曹魏军邓艾对垒，正欲一鼓而取敌寨，不想半途而废，此必是邓艾用的反间之计。陛下，您上当了。”啊！刘禅默然不语呀，他又不言语了，气得姜维一跺脚：“陛下，臣既丞相一致， 为重扶汉室啊，誓死讨贼，以报国恩呐、啊。陛下，你休听小人之言，只生疑虑呀、啊！你不要怀疑我。哎呦，把刘禅问的呀，哑口无言呐、啊。他卡吧卡吧俩眼睛，打量了打量姜维，点了点头。哎，爱卿何出此言呐、啊？我怎么能够怀疑爱卿呢？你对西蜀国忠心耿耿啊，我没有别的意思，真是想把你叫回来，叫你在成都这好好的玩一玩，休息休息啊。既然是爱卿不愿意在这儿，那你就暂且先回汉中吧。你不是愿意伐中原吗？行，你看着办吧。如果看曹魏朝中有变，顷刻再伐嘛。说完了这几句话呀，刘禅站起来，把手一背，溜溜达达他走了。姜维就望着刘禅的背影啊，站到这儿，你说把姜维给气的，他这连急带气，浑身直哆嗦呀，自己也不知道在这儿站了多长时间。姜维往四外看了看，这殿上只剩他一个人了，我总在这儿站着干嘛呀？我也走吧。他这才离开了皇宫。姜维站在宫门口这儿是仰天长叹，唉，只得是长叹而已呀。打马扬鞭，姜维回了汉中了。甭提姜维怎么难过了，可把党军给乐坏了。这次成都行贿皇后真好使啊，有钱就能买得鬼推磨，目的已经达到了。哎，党军呐、啊、扬鞭策马回了岐山大寨，回来把这番经过详详细细的跟邓艾这么一说。邓艾一听啊，吼、哦、原来如此啊，西蜀国君臣不和，必有内变呐、啊。这国好不了了，他让党军赶快离开大寨，到洛阳把这消息报与大将军司马昭。门官进来一报啊，司马昭这么一听，什么？邓艾派党军来见我，哎呀，他来得好。感情这司马昭啊，整天是提心吊胆，惦记着这岐山一战呢、啊。他非常了解这姜维、姜伯越，那是受过武侯诸葛亮的真传呢、啊。此人非常会用兵啊，几次北伐，他打得都不错呀。我吃了他不少的苦头，这次邓艾在岐山能不能抵挡得了姜维？司马昭早就想亲自到岐山大寨看看，可但是他动不了地方。因为什么呀？朝里边的空气很紧张啊。这个司马昭总觉得呀，当今的皇帝也好，朝中还有些大臣对他都非常不满，特别呀、啊、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这个皇帝曹髦。这个曹髦年纪不大，但是司马昭发现他在看司马昭的时候总是冷眼相对，有时候司马昭跟他说个什么事儿啊，他把那个嘴这么一闭，一声也不言语，皱着个眉头就瞅着司马昭，看来总是有那么点愤愤不平之意，对司马昭很不满意啊。所以他担心，他怎么敢轻易的离开、啊、现在一听说邓艾把党军打发来了，他正想要了解了解岐山前线的这个情况，他赶忙召见，当时备酒。哎呦，这么一来把党军闹得不好意思了，怎么 我是个什么身份呢？大将军不至于对我这么客气。其实要说是不至于，不过司马昭现在是正在用人之际啊，你哪怕是个小小的兵卒呢，需要的时候他也会这么做呀。呵，酒席宴上谈得很热烈，党军呢就把邓艾智退姜维的经过跟司马昭说了一遍，说的司马昭是仰天大笑，不住口的夸赞邓艾，真乃是国之幸也，没想到有这么一个聪明能干的将军。他立刻传令加封邓艾，犒赏三军，然后是重赏党军呢、他这功劳也不小啊。哎，把党军打发走了。天晚了，司马昭把谋士贾充找来，他跟贾充商量说，我听党军这一说呀，现在这个西蜀国很不稳呐、是皇帝昏庸，君臣不和，民有菜色，现在西蜀国远不是武侯诸葛亮在世那时候的西蜀国了，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即使姜维再有本领，他不过就是一个姜维，他能有多大的力量？我要亲自带兵兵发西川，把西蜀国给他灭了就得了，你看行不行？贾充听到这会儿想了想，主公啊，我看不行，怎么见得呢？现在据我所知，天子对主公您很怀疑，另外有些大臣对您也很不满意，如果主公您轻易离开了洛阳，一旦要是真走了，唯恐朝廷有变，到那时主公您可就要后悔了。但是悔之晚矣啊，依我说，您先把朝廷这儿的事儿全都办完了，没有后顾之忧了，您不用说灭蜀，您灭吴我完全都赞同。司马昭瞅着贾充点头，他心想，贾充这几句话正中我的下怀。其实司马昭早就想好了，不过呀，他这是特意问问贾充，更进一步证实证实自己这个想法到底怎么样。曹髦皇帝对我不满我知道，行了，那我暂且先不发西蜀了。贾充，福儿过来，我要这么这么这么办。贾充一听，这倒是个妙计，不过主公您可应该得迅速一些。晓得了。第二天一早，司马昭带剑上殿，气势汹汹啊，气不打一处来，顶着一脑门子官司就来了，从打午门开始一直到在殿上，他瞅谁谁别扭，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瞅着这皇帝呀、皇帝曹髦看了看他，看来今天曹髦皇帝也不是怎么回事，你别看他小小的年纪，但是他始终没有被司马昭这威风给压倒。今儿你上殿不是直瞪着俩眼看我吗？我也打量打量你。嘿，这二位就这么对瞅着，哎呦，殿上的空气立刻就变了，好多人呐、都替这皇帝捏把冷汗呐、心说您这么看着这位大将军能行吗？你说怪不怪？这曹髦皇帝呀、还把这司马昭给看乐了。陛下，我是前来给您贺喜呀。曹髦听到这会儿一点头啊，啊，卿家，寡人喜从何来呀？司马昭就把岐山邓艾用计退姜维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说完之后 他替邓艾请功，替岐山寨的曹魏军请功，然后替自己请功。这仗究竟是谁打的？是我打的，不知陛下得怎么样封赏微臣。曹髦这么一听，哦，你要替邓艾请功还行，为你自己呀，我怎么封赏你呀？我，这曹髦更梗，他把牙一咬，嘴唇这么一闭，瞅着司马昭，一声不言语。哎呦，把两旁文武吓坏了，特别是那位尚书王经，一个劲儿的给皇帝递眼色，那意思，陛下你快封他吧，您怎么就不说话呢？想到这儿，王经抢步上前，十里参拜陛下。大将军功高盖世啊，确实有功于魏，陛下应该拜大将军为进贡，加酒席以不为过也。尚书王经很聪明，这不是给曹髦个台阶吗？这皇帝曹髦呢，就应该赶快顺着这台阶往下下。这曹髦要不怎么说他梗呢？王经的话他听见了吗？听见了，装没听见。他把那眼线移动了一下，不看司马昭了，目视前方，谁也不理了。司马昭火了，司马昭也听出来了，王经很机敏呐，这是给皇帝台阶下呀。这皇帝怎么不言语啊？他啪抬手一拍龙书案，左手一问佩剑，右手一推胡须，陛下，我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于魏，今为进贡，得物不也？呵，这司马昭脸皮真厚啊，伸手跟皇帝曹髦要这个进贡和这酒席。当年的曹操曹孟德进封魏王的时候，他还假惺惺的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他要人家皇上也不理他，也不给他，气得他啪把袍袖这么一抖，扑噜，把那剑袍一甩，咔，双臂往后一剪，腾腾腾，下殿了。是心向司马昭的那些文武啊，一声没言语，都跟着这位大将军溜走了。这殿上只剩下三个人，这仨人是谁？尚书王景、侍中王审、散骑常侍王业，这三位没走。这仨人就瞅着皇帝曹髦，曹髦连眼睛都不眨，眼珠子通红，白眼珠起了红线了，血贯瞳仁了。他两个手狠狠地抓着这龙书案。过了一段时间，他冲这仨人一点手，你们进前来。这三位赶忙来到皇帝的面前，不知陛下有何旨意？列公啊，你们有没有胆量随同寡人是为国除害？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司马昭向皇帝曹髦要这个进宫之位和酒席，曹髦没给他。司马昭带着气下殿走了。看他气哼哼的这个样子，他准是要报复啊。是司马昭的人跟着他都走了，这个殿上只剩下这么几个大臣了，就是王经、王审、王业。皇帝曹髦把这三个大臣叫到跟前，说方才的事情你们都看见了吧，这个司马昭是早有篡逆之心呐，人人皆知啊。这样的逆贼不除，国家怎么能够安定？黎民怎么能够太平呢？你们既然是我曹魏的忠臣，如果还有颗良心，对得起吴祖，就是曹操啊，我请你们随同我一起找司马昭算账，前去讨贼。哎呀，这几个大臣一听这番话，吓得一个个面面相觑，脸儿都变色了，心说什么随同皇帝去讨司马昭，那哪儿讨得了啊。王经扑通一声就跪下，陛下，臣等并不是怕死啊，石俊禄报君恩，我们应该报答陛下您，报答武皇帝。可有一样，现在陛下力量十分单薄，您没有多少贴心用命之人，您的力量太弱了。昔日春秋，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王经说的这个昭公败走失国呀，这是在春秋时代，鲁国的大夫季氏，他执掌着朝中的大权。这鲁昭公啊，

0: 等于是个牌位，徒有虚名。鲁昭公不服啊，他派兵攻打季氏，结果失败了，鲁昭公逃亡到了齐国。今天王经给这个曹髦说这个故事，是为了劝解他呀，就是说您没那个力量，也没有为陛下你卖命的人，闹不好啊，您就跟那鲁昭公一样，您就得逃亡到别的地方去。所以现在陛下还应该以隐忍为上，慢慢来，忍着吧。嗨，曹髦听到这儿，眼泪就掉下来了。爱卿啊，朕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我呀，没法再忍了。现在我是生不如死，我意已决，随死何惧？你们都不要劝我了。我呀，告诉母后一声，是马上讨贼。曹髦说完了，提起龙袍一转身，他上后边告诉太后去了。王经只得站起来了。这王婶和王爷互相看了看，俩人摇了摇头，心照不宣了。他们伸手把王经给扶起来了，几乎是异口同声啊，我说王尚书，这俩都吓懵了，不知道管王经叫什么好了，哪有叫王尚书的。他们确实方寸都乱了。方才陛下跟咱们说的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听从啊。如果要是随同陛下去讨司马昭将军，那可是灭门之祸呀，万万也使不得。王经瞅了瞅这俩人，看他们紧张啊，这个王经还可以原谅，不过他们吓得这副可怜的样子，王经很反感。哦，那么以二位之见该怎么办呢？哎，这俩一听，行，听王经上书这口话啊，有点活动气儿，您要是听我们的，那可是再万全也没有了，咱们立刻离开这儿，上司马将军府去一趟，咱们是出手报信的。出手报信，一方面到那会儿去跟大将军说一说，皇帝跟我们说这么个事儿，我们没做，您看怎么样？这等于是向司马昭自首啊，咱就去坦白就得了。同时呢，我们还给您报个信儿，让您做个准备。这样一来呀，咱们自己不单是自身保险、居家安全，还能够受到司马大将军的封赏，岂不美哉呀？呸！啊！王经狠狠唾了一口，把这俩吓了一跳。怎么了，王尚书？岂有此理呀！难得你们说出这番话来。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个皇帝要是忧烦，忧烦不得解，我们这些为大臣的都应该感到害臊、耻辱。如果说皇帝受了辱啊，那我们就应该立刻去死。忠臣吗？难为你们两个跟我说出这番话来，还什么美哉呢？美哉什么？这俩一讲，你讲，我们这不是跟您商量吗？王尚书，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闹不好啊，就得祸灭九族啊。王经听的这会儿用手一丝胡须，现在他心里本来就烦就乱，他在想办法怎么能够劝住皇帝曹髦，很希望这两个大臣呢帮着他一块劝劝。这俩都吓成一滩泥了，现在一心想去给司马昭报信儿，你说王经他能不着急吗？休得啰嗦了，等一等啊，咱们再劝劝皇帝吧。哦，王婶看了看王爷，心里说呀，这么着得了，让这位在这儿慢慢劝这皇帝吧，咱俩呀，咱俩上大将军那儿去一趟得了， 这俩互相递了个眼色，从这殿上就溜出去了。王晶啊，眯缝着眼睛，光顾了想心事，怎么能够劝阻皇帝曹髦，他也没注意。功夫不大，王晶就听后边是一阵大乱。只见皇帝曹髦手持利剑，带着300多人由后边出来了。嚯，人不少啊。不少什么呀？这300多人呐，除去一些皇帝身边的侍臣，就是一些武士。这些武士啊，也是老幼不等，再就是宫娥才女了。你再看手里那武器，倒是有几个拿刀拿剑的。好多人呐，手里头拿着那兵器都不是兵器，有拿着如意的，有提了着香炉的，还有夹着笤帚扛着胆子的。这也不是打扫卫生，你弄那笤帚胆子干嘛呀？也别说，你就是给他几把大戟长矛，他也不一定拿得动啊。曹髦出来这么一看，王晶一个人在殿口这儿站着呢。哎，曹髦点点头，暗暗挑大指，真乃我朝之忠臣也，吩咐人备辇，把辇车就备上了，他就要乘辇去讨贼。王晶这么一看，过来一把呀，就把辇车给抓住了。陛下，去不得呀！如果陛下带这些人去讨司马昭，等于驱羊入虎口，空死无疑呀！老臣并非惜命，实在是见此事不可行，望陛下三思。就是说，您这等于赶着一群羊啊，往老虎嘴里赶，不能去。皇帝曹髦一看，哎，老爱卿，你这是怎么了？方才朕宫不是和你们说的好好的吗？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现在我军已经齐备。曹髦往身后一指，您瞧这个军，老爱卿不必担忧，随我讨贼。说着曹髦上了辇了，催动辇车就奔司马昭的府来了。司马昭早就得到了消息了，那王婶和王爷跑了去了。司马昭啊，重赏了两个人，然后就告诉贾充，你带着程济、程粹兄弟二人，率3000铁甲军提昏君之头来见，把曹髦脑袋给我拿来。贾充一听，既然是主公有令，那我是立刻行动啊。他带着程济、程粹率领着铁甲军就奔武朝门来，正好在半路上碰上吁，贾充白马就勒住了。他看了看居辇上的曹髦，又看了看曹髦身后边带着的那些武士，贾充真想笑啊。不管怎么说，那对面是皇帝呀，还得先打个招呼。陛下，您今日乘辇何往啊？曹髦早就看见了，曹髦一看，嚯，贾充和程济、程粹二将戎装乘马，威风凛凛呐、啊！再看人家身后那3000铁甲军呐、啊，杀气弥空，不亚如铸成了一道铜墙铁壁。曹髦心想：就我带着的这些人，能讨得了贼吗？哎呦，这司马昭难道说得到了消息了？他有准备啊！这谁给他送的信儿啊？曹髦往两边这么一看，他的居辇旁边只剩下尚书王晶了，那王婶、王爷不见了。曹髦就明白了，是这两个匹夫给通德风报的信呢。我该怎么办？曹髦转念一想，嗨，我是万圣之君呐、啊，贵为天子，我是皇上，难道我能让这几个小人把我给镇住吗？想到这会儿，他们手中剑这么一举，都贾充匹夫，朕功在此，而想弑君不成？ 难道说你敢杀皇帝吗？真把贾充给吓了一哆嗦，心说这我得怎么回答呢？贾充心想，我可不能大声啊，这大声可就不好办了。不管怎么说，对面这位是皇上，弑君，弑君之罪要是落在头上，就得招惹的全国百姓唾骂呀。想到这会儿，他眼珠一转，看了看程绩程粹，二位将军，司马大将军养兵千日，可是用在一时啊。这个程绩听到这会儿，扑棱把手里的方天画戟这么一拧，双眉往上一挑，二目圆睁啊。方才贾充这几句话还真起了作用，这俩不听那套，这两个家伙是亡命徒啊。程绩往前这么一催马，他又把马勒住了，回过头来问贾充，请问先生是当杀爷当福爷，你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吧？贾充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嘿嘿，将军呐，司马公有令啊，今日只要死的。好嘞，程绩俩腿一磕，飞虎战马往前一长腰，到了眼前，他把手里的大戟这么一抖，对准了皇帝曹髦的心窝，是分心就刺啊！哎呀，好可怜这皇帝曹髦，这一戟从心窝刺进去了，几尖从后背出去了。程绩啪把手里戟这么一抖，扑通的一声，就把曹髦由他的脸上给拽下来，当时毙命。随后这程绩把手里的戟这么一晃，来了个金鸡点头，噗噗噗，又刺倒了十多个。这时王京眼睛都红了，好逆贼呀，焉敢弑君。说着话，他举宝剑就奔程绩来，程绩就要用戟把王京给刺死。这时贾充往前一催马，慢来，先把此老贼捉下，交与大将军处置。武士们过来就把王京尚书给捆起来了。皇帝曹髦带的那些人早就跑光了，哎呀，可了不得了，皇帝被刺死了。一眨眼的功夫，满朝文武都赶来了。大家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只有暗暗垂泪，谁也不敢伸手啊。说是这得赶快把皇帝的尸首装殓起来，谁敢呢？这事儿是谁干的，大家心里头都明白，这是大将军司马昭干的。他没在场，谁敢收尸？收了尸，说不定就许灭了你的满门呢。这事得赶快报与大将军呢。司马昭听到这消息了，他也急急忙忙赶来了。司马昭一看众文武全在这儿，他又瞅了瞅皇帝那尸首，唉，司马昭长叹一声，扑通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呵，他不哭则已，他这一哭啊，哭得身边那些文武心里都直打冷战。谁不明白，今日弑君者就是你司马昭啊，你还装模作样的哭什么呀？就在这时啊，听远处里有人高呼啊，陛下之死，臣之罪也。这人走到跟前，把文武往两边这么一分，他跪倒在皇帝曹髦的尸体旁，是伏尸大哭啊，哭着哭着是引起手枕于骨上。这怎么回事？这老头把皇帝的这头啊枕在自己的这大腿上， 感情这是古代臣下对横遭杀害的君主表示一种哀痛，一种尽礼的做法。老头哭了一通，然后看了看左右的文武，你们还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赶快准备棺椁，将陛下的尸体收敛起来吧。嚯，这老头真横啊，满朝的文武全在这儿呢，谁敢收皇帝的尸啊？可他就敢，而且呢，他就让这些大臣赶快准备棺椁，把皇帝曹髦的尸首呈殓起来。就连那司马昭啊都没敢吭声，这是怎么回事？嗨，感情这位老翁啊是太傅司马孚，就是这位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要不怎么这么横呢？你们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呀？抬棺椁来。哎呀，在场的文武之中没有皇帝曹髦的亲属吗？有啊，曹家的人不少，可是连一个敢吭声的都没有啊。倒是人家司马孚这么一通哭，又张罗棺椁，把曹髦皇帝尸首装殓好了之后抬进皇宫，停于偏殿。这时候那位司马昭干嘛呢？他一直跟着忙活呢。嚯，给皇帝穿衣服抬棺材，你瞧他前前后后这通张罗。等把棺椁停到偏殿之后，司马孚站在这儿守灵，也不搭理司马昭。司马昭看了看这些文武还有谁没来啊，这么大的大事有没到的没有，忽然发现一个人没来。谁呀？尚书仆役陈泰。这尚书仆役是什么官啊？就是尚书的一个助手，那职位也不低呀。这么大的一位官员不来哪行啊，赶快去找。这陈泰是谁呀？就是当初司马懿杀曹爽的时候，不是让陈泰去给曹爽送过信吗？哎，就是那位。功夫不大，陈泰来了。这位尚书仆役由到外边往里边这么一走啊，把满朝文武给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啊？只见陈泰是披麻戴孝。这可了不得。怎么说了不得呢？你别看司马孚那么一番痛哭，又是将手枕于骨上，又张罗棺椁，你可要知道那司马孚可是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他做得对也罢错也罢，司马昭不会有什么多心之处。别的文武行吗？就凭你陈泰，你敢披麻戴孝来，说明你对皇帝很忠啊，这大将军司马昭能够放过你吗？陈泰不管那个呀，扑通通跪倒在灵前，放声大哭。众文武啊都替这陈泰捏把汗呢，有些人呐就不由自主的用那眼睛直溜司马昭，心说现在我们这位大将军那脸非气绿了不可，大概当时就能把这陈泰给抓了起来。嗯，好多人一看这司马昭啊也用袍袖不住的斩泪啊。哦，他也哭了，不单哭了，他走到陈泰的跟前，大伙一看坏了，司马昭大概要亲自动手把这位陈泰给杀喽。没有，只见司马昭往下一俯身来解劝陈泰，不要哭了，事已至此，你看这该怎么办呢？得捉拿凶手给天子报仇。有两位大臣一听司马昭这几句话呀，真都要气晕了，心说上哪儿逮凶手去，凶手就是你，可是敢怒不敢言呐。 陈泰听到这会儿一挺身站起来，大将军说的有理呀，是要捉凶手，凶手就在眼前。把司马昭吓得打了个冷战，心说这陈泰真干呢，他会不会一指鼻子就是你，那你可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对你陈泰可是满够说了，因为当年你和我父亲司马懿不错呀，你也曾经为我司马氏出过力，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怎么心向皇帝了呢？司马昭大瞪两个眼睛就瞅着陈泰。哦，凶手是何人？就是那贾充，把此贼给我凌迟处死。凌迟处死啊，剐了。司马昭瞅了贾充一眼，贾充真魂差点出了窍啊，他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司马昭的跟前。哎呀，大将军，冤枉冤哉呀，赐死天子大逆不道之贼就是那程绩。好嘛，他像布菜一样给布那边去了，这程绩就在垫脚那儿站着呢，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看热闹呢，一边看热闹心里还美滋滋的。他美什么呀？准知道大将军司马昭非重赏我们兄弟不可。现在他一听贾充这句话呀，他那耳朵嗡的一下子，当时脑门子就凉了。啊？是我刺杀皇帝，我大逆不道，我……他还没说出句话来呢，司马昭手摁佩剑，一抿胡须，好啊，原来大逆不道之贼是你程绩，可剐之，给我灭其三族。当时武士就把程绩程粹给捆起来了，程绩破口大骂呀，他骂司马昭啊，这不是我的罪呀，是贾充传了你的令啊，我当时问贾充了是要活的要死的，他说是要，呸，得其蛇。武士举起刀来就把程氏兄弟这舌头给拉下去了。这俩呀，怎么个意思？还想要说道说道呢，是你司马昭的罪过，谁听得明白呀？武士们一顿乱刀就把程氏兄弟给剁成肉酱，还灭了他们的三族。司马昭跟着又传了一道密令，把王经的全家也给斩了。老太傅司马孚和陈泰告诉司马昭应该以王礼葬埋皇帝曹髦，司马昭点头称是，全国举哀，就把这皇帝曹髦给埋了。这下子曹魏没有皇上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应该谁当这皇帝呀？好多人心里头都明白，肯定是大将军司马昭要面南被围了，他下了不少的心思啊。你别看他表面上又哭又嚎的，那眼泪都是假的，就是他把皇帝曹髦给杀死的，他借着这个机会还不篡位登基呀。咱们看他怎么办吧。好些人都明白司马昭这心思，可是没有一个敢讲话的呀。只有司马昭手下的谋士贾充和带着一帮人来到司马昭跟前劝进，说是国不可无君呢，大将军之功德盖过宇宙，大将军之品德胜过尧舜，您应该呀继承位统，登基坐殿。司马昭这么一听，用手一捻胡须，他赶忙摇了摇头，哎，列公此言差矣啊，当年呢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是因，故圣人称为至德。呵，司马昭还说了个典故，说当年呢周文王啊得过天下三分之二来了，可是他在殷纣王的面前还以臣宰的面目出现，哎，连圣人 都夸奖他呀。嘿嘿，再有说了，魏武帝不肯受禅于汉，有我之不肯受禅于魏也。咱们的五祖曹操曹孟德，当年不是有人劝过晋吗？让他继承汉统，登位称帝，可是曹操说什么也不干。我今天呢，要继承魏统当皇帝，我也不能这么做。哦，贾充一听明白了，不用问，我家大将军是把这天下要给他的儿子司马炎留着。这不单贾充明白，满朝文武都看透了司马昭这个心思。不过都是心照不宣而已，可是这国中无君不行啊。司马昭立了曹璜为帝，这曹璜是谁呀？是汉武帝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哎，这位称了帝了，曹璜改名叫曹奂。曹奂一登基，立刻封司马昭为相国，赐进宫啊，加酒席，赏金10万，赐绢万匹。重赏司马昭，那当然得重赏了，权力都在他那儿呢。这么说吧，朝中文武众官皆有封赏。这消息啊，就传到了汉中，报与了西蜀大将军姜维。姜维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呵，机会又来了。司马昭杀了曹髦，立了曹奂，正是我今日伐魏的好时机。他立刻上表刘禅，要亲自统帅大兵15万，派廖化、张翼为先锋，让廖化领5万人马去子午谷，张翼领5万兵啊去洛谷，自己亲统5万大军去取耶谷。呵，西蜀大军人马15万，杀气腾腾，浩浩荡荡，杀奔岐山。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11: 拨开成长的迷雾，
10: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12: 领略生命的精彩，
13: 让梦想飞扬，
14: 让心灵起航。
15: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16: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15: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arah。 那让我们开始之前，先请各位嘉宾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13: 大家好，我是 Sam。
16: 大家好，我是 Chloe。
15: 那今天呢，我想聊一聊语言。我知道大家都在学校里可能会选某一种外语来学，那我就想今天问一下大家，你们会说哪几种语言？你最喜欢说哪一种语言？然后呢，你们认为语言为什么这么重要？
13: 我会说的语言可能就包括我会说一些西班牙语，一些拉丁，一些中文和英文。然后呢，我觉得就我主要说的两个语言就可能就是英文和中文，因为我其他那些语言就是要不是我朋友教给我听的，要不是就我网上学的，或者就是我在学校学的。然后呢，我觉得就可能就是我觉得语言重要很重要，因为你得用，你要是想跟另外的人，就是你想表达你的看法，在一个东西上面，你就得有办法跟他们就是说话。然后我觉得就你也可以用那个sign language 跟他们说话，但我觉得就不是没有很多人懂那个 sign language， 所以就可能就是主要的表达方式可能就是用语言吧。然后呢，我觉得就这就是那个主要原因，为什么语言这么重要。
15: 那你最喜欢哪个语言呢？
13: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语言可能就是英文吧，因为我觉得英文现在是最有用的，因为我可以在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都可以说。然后呢，可能我觉得英文好像也是。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11: 拨开成长的迷雾，
10: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12: 领略生命的精彩，
13: 让梦想飞扬，
14: 让心灵起航。
7: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17: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0: 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1: 你好，我名字是 Jerry。
2: 大家好，我是 Sam。
3: 大家好，我是 Bella。
0: 那么众所都知道，就是最近就是我们美国有一个很隆重的一个体育活动嘛，这个就是世界杯。那么世界杯今年是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个国家一起举办的。然后今年的世界杯是世界杯是每四年举办一次嘛，上一次是2022年在卡塔尔。然后那么世界杯当然就是整个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就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活动嘛。那么我就是首先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世界

对我那个最有影响的那个场，肯定是那个 Argentina 跟那个 Cabo Verde 那个场，比了3-2 ，Argentina 赢了。这个场对我是很吸引，因为这个场大部分就是他们平了总共，和最后他们结束的时候，他们平了，也是他们有一个，就是一个在 extended time， 他们继续打，打了为止，有一队，他们拿了一个 goal 一个 kick， 然后他们踢那个球。踢进了，然后呢就拿3-2了，本来是2-2，然后变成3-2了，也是 Argentina 赢了那个。这个是一个对我一个很，就是很有趣的一个比赛，因为这个这赛，这 Argentina 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有那个 Messi 是很厉害的，跟一个第一次去那个世界杯那个 Cabo Verde 打，和还能打平，和在总共对不对啊？那个 Argentina 赢了，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让这个新队还能打这么好，就是意思我们今。

0: 和总共有更多对了。那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样子，给我们看这个新队更多队，更多国家在这个世界杯可以有什么好去的、有趣的比赛。
1: 我以前也看过挺多的世界杯的比赛，但我其实就是不太记得就那些发生了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就可能一个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就可能就是2022在卡塔尔的决赛，就是法国对阿根廷。然后我觉得就那场比赛对我意义很深刻，因为我觉得就是那时候我觉得就我很激动，因为就是那是我第一个就是认真看的世界杯决赛了吧。然后呢，我其他的比赛我就其实就要不是就没有看。

电视上面看过那个世界杯比赛，我从来没有去场看。我觉得最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今年的德国和巴拉圭，他们今年他们打的他们分数是一样的，他们在那个 penalty 球打了才赢到那个巴拉圭。因为我们像德国他们是个很强在足球里面，但那个巴拉圭他们他会像defend 那球，他们就把在那个 penalty

哪个球队赢了，就是赢了整个比赛嘛。那么还有就是因为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精彩嘛，就是比分是3-3，然后就是打到了就是加时赛，然后也打到点球了嘛，然后特别就是对两支队的球星意义也是很大嘛，因为梅西特别就是当然就是阿根廷赢了这场比赛嘛，所以

0: 把他当成就是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星嘛。然后我也知道就是姆巴佩当时就是法国的头号球星，他也是进了三个球嘛，所以两边打得非常激烈，然后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比赛嘛。那么我就是下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就是看过世界杯，但是你们喜欢看这些世界杯的比赛嘛？然后如果，然后你们觉得世界杯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1: 我是很爱看世界杯，对我是一个很经常的一个整个所有世界所有国家一起打一个大世界杯，看哪一个国家真正是足球最厉害。

和像我小时候也是踢足球，和现在不踢了。小时候我是踢足球的，我学会了好多新项部分。我学会了把那个球是像怎么用什么方法可以进去，他们看到踢的球踢得很。

0: 样的工作给这个每一个人在这个球场，这是一个很像所有人在一起联合在一起把一个赢了一个足球场，是一个很我对我最好看的一个部分。
1: 我觉得就可能我不是太喜欢就看真正的比赛吧，然后我更喜欢就看就是那个踢完了然后呢出来就可能一个可能体育频道做出了一个 highlight 或者其他东西，然后呢我觉得就看那个东西更好，因为我觉得你要是要看整个比赛就可能你要是看到一半就可能有点无聊了，因为就那个比赛可能就是一个半小时吧差不多，然后我觉得就没必要就是待在一个地方然后看一个半小时，然后我觉得你要是看那些就精彩的进球然后那些东西我觉得就不好的，然后我觉得就吸引就世界杯吸引我的地方就可能就像前面嘉宾说的就是那些进球，然后呢我觉得就有一个其他的部分就可能就是比赛完了然后那些记者去采访那些。

0: 踢球的时候是怎么想的，然后呢，他们进球了有什么感受啊？就。
1: 我觉得世界杯比赛，像我看的比赛，其实挺好玩的吧。我觉得像我不是会像等等全看完，我就看一下一些部分，或者像那个最精彩的部分。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像他，玩这个足球杯，可以把所有人的世界里面，聚在一起，虽然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都像对足球的一样的感觉，都觉得很好玩。

世界杯的一些活动嘛，就是大家会一起就是去支持自己的国家队嘛，或者大家会一起就是看球，一起去讨论这些比赛嘛。所以我觉得世界杯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去组织大家，就是把在。

运动员肯定就是那个梅西，就是 Messi，因为这个，我觉得他总共的那个，什么，脚那个踢的，那个方法和那个准确率和那个很像，就是总共他的所有方法加一起嘛，就他是一个最好的像 universal，就是这样，什么东西都他就是很厉害。也有人觉得是那个 Ronaldo 更好，但是。我小时候一直是看梅西，也是我自己有个，不是我自己更喜欢他，因为我看过他打的，我从小就看他打，我感觉他那个踢的很，真的很有方法，他踢的很准，

0: 觉得就我没有就最喜欢的一个世界杯现在在踢的球员，那我觉得就可能我前就可能最喜欢之一的可能就是 Luka Modric， 然后他是给 Croatia 踢球的，然后呢，我觉得他很厉害，因为就他是打midfield 的，然后呢，然后我觉得就要是打 midfield， 然后你得就你得防守，然后你也得观察，然后帮助他的打进攻，然后我觉得就是他观察那个球场啊，是人在哪里，然后球在哪里，然后呢是怎么传球啊，些东西，然后他很厉害，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最喜欢他。
1: 好，那么由于时间问题，我们现在插播一段广告。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那么欢迎回来。那我们现在再回到上一个问题。
6: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运动员肯定就是像梅西，因为梅西他都已经在2022的世界杯，他都已经赢过了，在2022。然后我觉得像他都已经参加过6个世界杯比赛，而他在2014年时候，他也到了像最后比赛，而他最后才输了，而他也赢了那个金球 award， 他两次，意思就是他就是这个比赛的最好的运动员，那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梅西是最好的。
1: 那么我可能会说这个最喜欢的球星

打中锋的他会，他现在像世界杯已经进了5个球嘛，所以这个当然就首先就是因为他很厉害，他能进很多球，他这个身体就是很强壮嘛，可以就是跟对方的防守球员就是进行身体对抗嘛。然后还有就是哈兰德。

对我肯定是很支持那个阿根廷那队，对不对啊？因为我最喜欢就是那个梅西，和我感觉他打得很厉害，我感觉这个整个队就是很厉害。我感觉这个队肯定能进，应该会赢这个，进很远。和万一可以赢到这个世界杯，因为连像那个2022他们都赢了，也就今年肯定我感觉有个很大的可能性他们赢，他们已经打败了那个卡布韦德。

最喜欢的足球队可能就是就是法国队，因为我觉得就他们的队可能就是最 well-rounded 的一个队，因为他们前锋也很厉害，然后他们的防守也挺厉害的。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他们要是

team 他们这么多年都已经经营过了，他这么多年都已经比过了，他一年还都已经赢过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明明他里面也有梅西，我觉得他们如果他们像跟像前几年打的玩的一样，他肯定就。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Call 那个美国的中心，想去见你们。我感觉一部分，万一是这个是外面，万一是外面是

0: 我觉得就是今年世界杯在三个国家举行，就很特别的地方，可能就是今年那个就 FIFA 可能就想更多人就是去看那些比赛吧，因为就是你要是搞在更多的国家，就那些国家的人，就住在那里的人都就更容易去买到票，然后自己去看，因为他们不用去就到那飞到哪里，然后再去。才能去看那个比赛，然后他们就可能很多时候，就他们的州或者或者 province 那里，就可能有一个就有比赛，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去看吧。
1: 我觉得这三个国家在一起，搞世界杯，我觉得很算特别，因为这就是第一次三个国家在一起。这样子，像前面嘉宾讲到，像很多人就可以，像更多人就会看到这比赛了。像今年他比赛也有几场也在西雅图，和很多人我知道，像很多朋友他们都去看了。这样，我觉得像我自己想学到更多。

0: 也是有可以有人觉得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会把这个真正应该拿的这个是奖杯人白岩会高梅，但是这个是一个小部分，我还是大概决定，是更精彩，因为是更多方法，对不对啊？想看得更有趣，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新队或者旧队会打得更好还是更差，你真的需要像细心的看才行，看出来，这个是什么谁会踢得更好或谁踢得更差，谁会进下一轮，对不对啊？是我觉得这个是，大概是那个更精彩，对不对？
1: 我跟前面嘉宾想的一样，就我也觉得，就要是你有更多的队，就可能就肯定就更精彩了，因为很多就今年的世界杯，有那些队就以前都没有参加过世界杯，所以就是你第一次看他们跟就是其他是以前已经比过世界杯的那些队比赛，就可能就是更精彩吧，因为就以前从来没看过。然后我觉得就是你要是搞就像今年用三。

多出了这么多队，可能会让一些这个比较弱的一些国家队可能会就是会就是在世界杯里比嘛，然后很多人就是这样就是批评这样的这个改法，因为这样就是像这个有更多的弱队，可能就是世界杯就不精彩了嘛。然后我觉得这样这个说法来说，我觉得其实不怎么正确嘛，因为我觉得很多这些就是大家觉得是弱的这个国家队，我觉得其实也是都，我觉得所有的国家队都是有自己的实

0: 由于时间问题，我们现在再插播一段短广广告。
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有温度，
2: 有深度，
3: 有角度，
5: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6: 讲风趣，
3: 讲情趣，
5: 讲乐趣，
3: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0: 那么欢迎大家回来。

0: 那你最喜欢看的哪位球员？
1: 可能是姆巴佩，因为他的速度太快了，每一次反击都感觉很危险。
0: 我会选梅西，即使现在他一拿球，整场比赛好像都会慢下来。
1: 也有道理，不过2026年可能更属于新一代球员，而不是老一代全期。
0: 这也真是有趣的地方。我们可能会看一个新的超级球星在全世界面前。

0: 不过也有人说48计球队可能会让比赛质量下降。
1: 可能吧，但我觉得更多国家参加就代表更多故事，更多球迷和更多感人的时刻。
0: 那你觉得怎样的2026年世界杯？

0: 经常看足球，也不一定特别了解规则、球队或球员的人，但在世界杯这种大型比赛期间会开始关注比赛，因为气氛很热闹，也很容易被吸引进去。
1: Dramatic 指比赛过程很紧张、刺激，有戏剧性，比如最后几分钟进球、比分突然反转、点球大战，或者一支球队在快要输的时候突然扳平比分，让观众

0: 赢得比赛而产生的国家荣誉感、荣誉感和自豪感。世界杯不只是球队之间的比赛，也代表国家文化和身份。
1: Counter attack， 指反击，直击，是球队在防守时抢到球后快速向前进没，利用对方球员还没。

0: 不被大家看好，实力看起来较弱或名气比较小的球队，但他们可能通过防守努力防守、团队合作或好运气击败强队，成为世界杯里的黑马。
1: Huge upsets， 只比赛结果非常

0: 觉得哪支世界杯会，哪接球哪支球队会赢得今年世界杯的冠军呢？为什么？
1: 我觉得今年最会呀、我感觉今年最会赢的世界杯，就是我之前讲的，我最喜欢那个足球人的队，就是梅西的 Argentina。我觉得他很会赢，因为他们4年前已经赢了，对不对啊？他今年他们的发挥也，我觉得也是算蛮好的，对不对啊？他们已经把那 Cabo Verde 打败了，和好多 Beyond 国家，我觉得他们已经 move 到那个，他们已经到下轮了，现在。我觉得哦，如果他们继续努力和把他们的梅西和好多厉害的足球员再继续打，他们打的是很专心，我觉得他们可以赢，和我有蛮大希望的，因为对这个。
2: 我觉得今年世界杯最可能赢的球队可能就是法国队，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因为我觉得就可能其他队就是很多的球星，就像梅西或者 Ronaldo 都现在年纪挺大的了，然后呢，就今年可能就是他们最后一场世界杯，所以我觉得就他们可能。

法国或者阿根廷会赢，因为法国他有他有那个足球员姆巴佩，我觉得他最近他打得非常好，比以前更好了。我觉得在阿根廷里面也有梅西，所以他也会有他也挺好的。我觉得一个国家也是挺好的，而他不是跟他们两个这么像强，所以我觉得今年有很多比赛会很紧，也会很难。

姆巴佩他是可能别人就是认为是现在就是整个世界上就是最好的这个球星嘛，然后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很厉害的一些进攻这些球星，比如这个有这个奥利塞和这个登贝莱嘛，然后他们就是像在这个俱乐部，就是这个俱乐部为俱乐部进了很多球，然后也给出了很多助攻嘛。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队也有很大的机会去赢得这个世界杯。我觉得英格兰、西班牙、阿根廷和巴西队可能都是有比较大的机会嘛。我觉得这四支队都

0: 胜利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队也有机会。但是如果我只能说一支球队，我就会说法国队。那么今年的世界杯是在美国嘛，所以美国是这个东道主。那么你们觉得就是这个美国就是国家队在这个主场比赛会有更大的优势，还是会有更大的压力呢？
1: 对，我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肯定是更大的一个，肯定是更大的优势，对不对啊？他们自己的球队，他们每天每年都在这个球队打练习，和如果是美国，他们也更适应这个美国队，在美国的这个天气也是更适应他们，不是太热，不是太冷。

0: 天的练习的部分，也可以自己发挥在他们的球场，比Beyond的国家在美国玩的肯定更简单，对不对啊？假装是那个什么Beyond什么在非洲的国家到美国这边肯定是更冷，对不对啊？万一是太冷了，或者什么很冷的地方到美国，万一是太热，对不对啊？是Beyond的天气会Beyond的影响，对不对啊？有时候是更多球场是更热更冷，会很影响别人的。但是美国人他们已经这个事已经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每天每年练都习惯了。对我觉得肯定是有个大优势，对不对？
1: 对，我跟前面嘉宾想的也一样，就我觉得就肯定美国队在美国本主场本地比赛的就肯定就是更大的优势，就像前面嘉宾说的，就是他们更适应现在这里的天气，然后那些东西。然后我觉得就其他。

就看的看比赛的人可能就大部分都是美国人，因为那些球场都大部分都在美国，然后呢，然后很多人就更方便去看那些比赛，所以就可能就更多美国的球迷去看那些比赛吧。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些的可以帮助美国的，就其他要是可能就像在欧洲的或。

他们有倒时差了，然后那些东西也可能就会影响他们的发挥吧。所以，对，我觉得就可能，就是美国队在美国比赛，就肯定就是他们。

0: 很多看球的人就是会有很多像，人会加油他们，就是看他们比赛，他们也不需要，他也不需要像太多旅行，他就可以像休息得更好。而那家就是像他们自己有更多的 expectations，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里面要表示他们的国，他们必须要像打得很好，也需要赢。不，我觉得还有更多优势，像前面嘉宾讲到的。
1: 那么我觉得还是给美国队是一个帮助嘛，因为我觉得不是因为是天气的这个原因嘛，因为我觉得其实美国的这些球星也不怎么习惯美国的天气，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欧洲这个俱乐部踢球嘛，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更。

动西里就是会有更多就是美国的这些球迷，然后他们会就是在这个球场里就是给到很多的这个气氛，很多的这个支持嘛，然后我觉得这些支持会给就是另外一个队施展

走得更远，然后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施加更多的压力，然后因为大家都期待美国能做出更好的成绩嘛，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

0: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1: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2: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3: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4: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5: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6: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
7: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9: 声声有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13: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12: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13: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12: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是我们的家庭生活栏目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也应该算咱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老朋友了，因为上次已经给我们做过一次访谈节目，今天再来的话也是在当下的这个 AI 带来的怎么说，惊喜、惊讶，或者说惊恐之下，我们父母是怎么看的？因为我周围的朋友呢，已经有的人在说很迷茫了，因为现在所听到的就是好像上大学已经没有用了，有的地方人家招生都不招这个，你是什么985、211或者是藤校，好像不重要了，人家招的都是那种就是高中生，就是特别厉害的高中生了。这个让很多家长一下子就觉得这个太恐吓了，那我们未来的孩子的前途在哪里？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为孩子准备未来呢？今天呢正好Ken 呢他自己也有孩子，他也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也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和经验。Ken 你好。
15: 哎 ，Lisa 你好。各位听众好。
14: 嗯，您最近在给孩子找 intern 哈？您写了一篇文章，也描述了一下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心路历程，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分享一下吗？
15: 其实这个我给小孩找 intern 呢，因为我有一个小孩今年是11年级 grade 11，马上要到 grade 12。我之前一直在这个国内在做 AI 创业，去年6月份回来以后呢，其实我跟这个丽华聊过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大陆老一辈的人啊，就是70、80年的人都是艰苦奋斗型啊，就是那个都说 I need to try harder， 我要更努力，我要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我要做一个更职级更高的人啊，老有这种往上走的这个。但是其实现在的孩子可能他不是这么一个场景和思维，所以一开始我刚回来的时候我也想 push 他，你为什么不努力一点呢？多学一点呢？你有一个 B 为什么不去 fix 呢？包含你这个喜欢什么啊？因为我觉得高到11、12年级最重要的是小孩找到他喜欢什么。但是他喜欢游戏啊，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不能作为一个 career 或者专业，但是他喜欢什么他也不太知道。所以其实呢，这次找 intern一个很核心的是 继承去年我们暑期一开始的有很多的 argument 或者 confrontation 的这种有冲突的这个讨论，但后来我改了一个方式呢，就是用这种 context 就是场景驱动，是说去引导他，让他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他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我就问他，我说我们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场景，上次跟丽华也聊到，比如我们徒步啊，我做饭啊，在饭桌上啊，你去徒步啊，这个两三个小时他只能跟你聊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让他列出他喜欢的，他可能也许他不是很确定，但是他可能说你列出四个五个总能列出来，然后我们去安排他去

然后他就逐渐就收敛到了这个教育这个行业。那教育行业里面呢，这个就当老师。那当老师，我们又给他安排了很多的，包括他自己也去安排了很多的这个实习的 program 啊，从这个 kindergarten 的到从这个学龄前的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课外辅导班，然后到教育中心等等。然后他自己会收敛，哎，收敛到教育老师，然后又收敛到他觉得要做初高中，因为他觉得这个再小一点的比较 babysitting，然后呢，再到什么呢？

0: 那我们现在给他安排的就是有这个数学的做这个 tutor 啊，而且是陪教啊，他自己就你会发现他自己热爱的东西呢，他就会非常上赶的自己去做。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找这个 context 让他自己去 explore， 但家长确实可能要给他 create 一些，帮他去创造一些这种场景啊，帮他有你身边有朋友帮他去找到这些资源，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去帮助的。当然 AI 的是另外一个话题。
1: 那我看了您的这篇文章了哈，很有感触啊，这个给我想到一句话，就是叫什么风水轮流转哈，明年到咱家的这种感觉。为啥呢？之前咱们都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地都不怕。您的这个文章里面呢又提到了，哎，以前我们基本可以说用唾弃这个词来说，是对文科哈，学历史没用啊，学哲学没用啊，学心理学没用啊。但是呢您的这篇文章呢恰好就说，哎，风水轮流转了，现在这个人们说没用的东西是不是又转回来了？
0: 这个其实不是转回来了，而是它有一定的背后的逻辑。

就是说不是在物理世界里面的，然后呢，那在数字世界里面，在比特币世界、比特世界里面呢，你所有重复的内容，那 AGI 都可以帮你去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到，就是说，比如举个例子哈，我们讲一下对 AGI 的判断，两句话，就是，其实这里面对 AGI 的判断相对比较保守，是 DeepMind 的 CEO， 就是前年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那个科学家。那 Dimash 呢，他实际上你会发现他从

之前他说可能2030年只有50%，他现在说已经是大概率了，前后差不了一年。当然，我们说 AGI 的实现的定义就是这个大模型可以它的这个内容和它的智能、智力，然后呢超过所有人类的总和，包含所有科学家的总和，这是对 AGI 的一个90%吧，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义。那反过来呢，我们传统上就是对于这个内容

然后偏这个文学创作的，当然也包含像历史哲学。其实这个背后的逻辑并不是说是你这个本身的这个专业或者工作的这个内容本身或者岗位本身被替代，而是背后要问这个不是那个 what 而是那个 why， 就是如何去创造这个内容，去创造这个内容。那创造那个内容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最近的职场发生了很多变化。当然我们待会儿可以聊这个超级高中生，因为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关于这个超级高中生的问题现在也有人在贩卖焦虑

机器或者 AI 可以替代劳动，可以替代代码，可以替代任何的内容生成，但是永远替代不了人类的这个思辨、价值判断与这个情怀和所谓 tasty 那个人文的温度、你的品味，这是一个最核心的。

0: 刚才提到超级高中生，那我们就是说，你要说到这个背后的，比如说人文啊这些东西，那我们的孩子，因为他的未来就是要从现在开始，他现在不是一个超级高中生，然后他又恰好就是很迷茫，那他怎么样应对未来的？您所讲的这个，实际上说，如果我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思维方式、逻辑判断呀，或者具备了这个品位，我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成功者了。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孩子，甚至包括我们这些人普通人在内，我们可能慢慢的依赖于，问这个 ChatGPT，嘿，这个怎么，就感觉就是这魔镜告诉我谁是最美的哈，这种感觉，就你都在问了，也就你已经懒得去自己做 research。你就想别人直接告诉你一个答案啊？那人类告诉呢，你会觉得不够客观；那 ChatGPT 你会觉得很客观。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几乎快是一个趋势了。
1: 我这里面我觉得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先说，我先补充一下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文科生为什么现在这几个大厂，包含 OpenAI、Anthropic 和 DeepMind。都去找文科生的，特别是找哲学，因为哲学能帮你模型定义文化价值观、定义规则，文学能帮你塑造这个人格，人格其实模型也需要人格，就那个 testing。然后呢，还有呢，那历史能帮你防风险，这你学这些政治、公共政策能帮你去定义这个边界，定义这个边界。然后呢，我们回来说这个高中生的事情啊，我觉得超级高中生呢，首先。这是个小概率事件。我举个比方，比如说大厂，那首先哈，招超级高中生的一定是干模型和干 AI 应用的大厂。你听说过 HSBC 或者摩根？

第二，他招的可能暂时所有的招聘的 HiCon 里面，我的判断连1%都不到，甚至是他可能都是把它作为一个，你可以当成是一个噱头，也可以当成是一个市场，啊，帮他去打我这个掐尖人才啊，我这个注重重视人才。那反过来说，首先

这个超级高中生，我们就叫小天才啊，不是今天就存在的。大家都知道，原来都是有少年班的啊。中国的像这个原来微软的，像这个雅琴呀、啊，然后他们这一批全是原来科大少年班的，那都是14岁就上大学的。那14岁上大学，等18岁就毕业了，那也就如果他不读博士的话，他也去工作，这相当于跟现在其实是差不多的一个形态。所以呢，首先超级高中生这个事情呢，他这个所谓的小天才，他不是今天就这个独特的存在，他过去也存在啊，过去也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说是因为 AI 啊，但是呢，反过来呢，确实呢 AI 能帮助更多的可能不是天才，而是呢聪明的、学习能力非常强的、有逻辑思维能力和工具应用能力、驾驭工具应用能力的这些高中生呢，能够比肩你大学毕业生，甚至是工作了几年的啊，同样做类似的 AI 开发或者代码开发啊，或者产品开发这样的人。

个参加这个 ICPC， 就是这个大学生的什么奥数啊或者编程竞赛。那这种竞赛它是它这个是它这个题是很难的，比如你要根据这堆文档做出一个这个助手啊，这个 AI 助手。

0: 但我也觉得很惊讶，这是半年前的事情，还不是现在啊。那他的回答就是说我是用 AI 呢，第一个我上来把所有的题目都扔给 AI，16道题 AI 说这13道我能搞定，这14道我能搞定，他就集中把他的时间就去解决那两道大题。他那两道大题，这也是几个模型开几个 session，就是开几个任务，然后呢，他出这个大的这个 framework 框架，然后丢给模型去帮他解题，解完以后，他再去看这个题对不对，以及是不是要做 release。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呢，现在的这个超级高中生呢，他跟原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十二三岁、十三四岁去这个上少年班的哈，他更多的我觉得不是个天才，反而是什么呢？他也许是天才，我不知道。但他是如何充分的利用 AI 作为他的工具，能极大的提升他的能力，能够比肩比他更牛的人，能够达到一个类似的一个程度啊！这是我们先说
1: 那我
0: 的
1: 们，
0: 这个超级高中生的事情。
1: 好的，我们暂时先到这儿，我们来听一小段这个公益广告，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访谈中。好，谢谢。
0: 好，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谷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好，我们刚才说到高级超这个超级高中生，现在呢，我想也是引用 Ken 在他文章里提到的一个听起来还是我觉得挺惊悚的一个，
0: 被 AI 喂养啊！
1: 不对，对对，被 AI 喂养了会造成哪些长期认知损伤？我真的用惊悚这个词汇了啊！
0: 其实这个我自己也觉得不是一个新话题哈，我不知道那个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娱乐至死》啊？其实这是70年代，这个美国这个出的一本书，他就那个时候他说的什么呢？就是大家天天蹲在电视机前看电视，跟家人没有交流时间，没有思考时间，完全被这个电视所喂养。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大家都在用 TikTok 用抖音哈。那个是更可怕，那是被算法喂养，然后呢，被这个碎片化的这些短视频的信息所喂养，然后现在呢，可能是被 AI 喂养。其实被你看着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方式，前者可能是好像是娱乐方式，我现在是用模型帮我解题啊，用模型帮我去做工作。为什么被喂养呢？其实背后就是你丧失了独立思考和认知养成的能力。因为你有什么题，都让这个 AI 帮你给答案。你写什么 essay，都让 AI 帮你写了90%，你最后可能掐头去尾，改一改。然后呢，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你完全没有经历过它那个我们叫那个过程。因为有 learn from the process，有 didn't learn from the result。其实你是在过程中去学习和成长，你不是按照结果去成长。 所以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是说要警惕短信息的这个就是这个短视频的娱乐至死的这个喂养，这个其实也挺可怕的，因为你已经丧失了深度思考和长篇阅读的能力。但现在呢 ，AI 可能更过 ，AI 就是你现在什么呢？就原来还要总结出来喂给你了，现在你可以直接拿模型喂给你了。你看一本书，可能让模型帮你去总结个5000字1万字，你自己反而不去这个看这本书了。你发现，哎，有时候他可能总结的这个逻辑性、框架性的东西，可能比你读4个小时以后，你都达不到模型的认知，其实你达不到模型的10%的认知，你就投降了。但问题是什么呢？那是模型的认知，不是你自己的认知，不是你自己的认知。
1: 但是我们有一句话说，熟读唐诗300首是吧？不会吟诗，不会作诗也会吟了是吧？那我用这个模型，不就是跟我去读诗，而不是去创造诗，是不是有类似的？

类内容呢，就是是完全背诵式的，死记硬背的。死记硬背的呢，当然你也要去了解这个内容，就像你写代码一样，你要了解它背后的逻辑。如果只是说我因为背了一二三就记住一二三，这个真的

不同的角度，包括课本上被动的学习了中国历史。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中国真正改革成功，改革成功是指改革在当时成功了以后呢，然后呢，那下一任皇帝或者下一任还在继续用他的改革成果。

但是很我只是举个例子哈，就是我觉得最核心是什么呢？是另外一个，不是简单的去背诵内容，而是通过这些内容也形成你自己的认知，而这个认知背后它是有逻辑的。你记得 Lisa， 我们上次的话，我们上次聊过说，说这个做事的之上是认是这个是这个能。

0: 我觉得你这三块我觉得才是最致命的。
1: 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说比如说 AI 有的时候有这样的现象哈， AI 它给你总结出来的更有深度，或者说思想的角度来说可能比你自己能够看懂或者说看到的东西要多。那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哎，我要向上社交呀，我要去向那些比我更牛的人去学习。那不就是如果我们把 AI 当作这样一个主体的话，那就是说你要去找到那些人，你一没有机会没有条件，对吧，没有人脉，但是这个机会对你来说就是一种零成本，你就可以达到一种所谓的向上社交。但我们是从知识和这个 insight 洞见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你想不到的 AI 可能就能够，就你就从他那里就可以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知识或者洞见的分享。
0: 对，它是这样哈， AI 给的是你的，是你的答题的结果和最后的那个文章，但不是过程。我们刚才提了几个能力哈，就第一个是学习新东西的能力，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自主推理和逻辑。

那是 AI 的东西，那不是你的东西，你形不成自己的东西。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那篇文章里面我特别提到呢，就是但是你说你现在第一个让孩子完全戒除 AI， 你是戒除不掉的。就像你不让他刷 TikTok， 他就不刷吗？你不让他玩游戏，他就不玩吗？你想砍断这个事情，控制这个事情，你是控制不住的，你防不住。那反过来呢，确实要引导孩子，就像你玩游戏一样，就像你刷 TikTok 一样，他有一定的，第一个他有一定的 bottom line， 就是比如说你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先自己解题，先自己做一个判断，先自己写一个大纲，不能上来就写大纲，实际上就是逻辑，对吧？你要写一个 essay， 大纲就是逻辑。然后逻辑背后你写出来以后呢，你让 AI 给你 feedback， 哦，你发现哦，我的认知只有 30%， AI 又给了我额外的 70%， 那 70% 首先你要去 cross check， 那 70% 是不是对的？因为 AI 也有 hallucination 嘛，也有错觉，对吧？也有不对的地方。那在他对的地方里面，你反过来要引导和孩子一块去 interactive discussion， 就要互动的，甚至可能有一些冲突的这种 construction 的这种建设性的或者冲突性的讨论呢，这个不怕。然后呢去怎么办呢？是不要把它当成一站式，是要把它当成帮你去成长，帮你去形成这个过程，帮你去能够更快的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你的认知。

那我下次在碰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能不能就能想到，或者形成这样的判断力，或者做出这样的，总结出这样的这个逻辑规律？我觉得这要让它变成是一个助教，而不是一个老师。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那刚才您提到了两个怎么说关键字吧，一个是二次核对，还有一个是批判性的这个验证的思维方式。那现在问题就在于，当我依赖于 AI 的时候，我就这方面的能力我就降低了。那孩子他是不自知的，而现在的这种教育的这个环境，他怎么样来对抗，让孩子在依赖这种很容易得到的东西的同时还能建立起一个批判性思维呢？
3: 这个没办法，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才特别提到的，就一定要避免孩子完全依赖于 AI。 有的家庭可能说我就干脆禁掉 AI， 这个你但也不可能嘛。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就是一定是把 AI 让孩子，或者你也许他已经依赖上了，你就要 force 他。真的有些东西是要 force 的，是要去推动一下的，甚至去强迫一下的。就是比如我举个例子，比如你要写一篇，你参加了一个社会公益活动，让你写一篇 essay 的文章，那或者是有一个很难的题你去答，或者是有一个 homework 你要去写啊，有一个 marketing 的 homework， 市场的 homework， 那一定是要自己写大纲，完了以后再自己写出来，要自己解，把那个解题的过程写出来以后，然后把这些再喂给 AI， 让 AI 给你反馈说哪些好哪些不好，哪些认知好哪些认知不好，然后你再用这个认知去反过来再让孩子去想，或者是让孩子形成这种思维去想。换句话讲，我们叫什么呢，就是说把 AI 当成

关键，这也是我后来我又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怎么去培养孩子，这孩子甚至包含一些这个大学生啊，这个不光是高中生啊，我们提到大学生甚至一些研究生，就怎么形成 AI 的这个原生思维。大家都知道原来我们传统就有这个 system one system two 嘛，对吧？然后呢，那这个 system one 呢就是快思维，然后呢，那 system one 二呢就是慢思维。我觉得未来会出现一个什么呢？未来会出现一个这个 system 三，它是这种思维呢，它是在原来的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或者像 Elon Musk 的第一性原理啊这种思维之外呢，他这个思维呢，我怎么定义一下，就是它是一种 AI 原生思维，就是我要把一些基本的可以背诵的或者可以做基础的内容。

0: 要用 AI 工具，就是苏格拉底式的，把 AI 当成是一个，你可以帮把它当成是一个就你请这个苏格拉底帮你做思辨的一个老师，用这种方式，是问答式的这种方式，是过程口拍了这种方式，一定不是 autopilot， 一定是口拍了这种方式。
1: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从家庭和学校，它其实是要教会孩子们提问，因为我们自己就知道，你会发现在一个课堂上，提问最多的孩子，其实是懂得最多的那个孩子。反倒是啥都不懂的孩子，按理说啥都不懂应该会问很多问题，他问不出来。那同样在 AI 的这种时代里面，那我要都问不出一个问题来，这个

0: 这个能力我怎么去建立呢？
1: 我这点不一定非常苟同，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是有 curiosity，因为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好奇心嘛。我真的难以想象有一个孩子是没有好奇心的，只是说有的人能表达出来，有的人表达不出来，有的人比较 shy，他可能自己在心里给自己提问，但是他不能，他不愿意说出来，他不愿意甚至或者是说他只能跟他妈妈提，

我觉得反而可能大家可以用思辨的思维想，有了 AI 以后，可能原来是有一些性格外向，然后呢比较活跃的，在课堂上有表现欲望的人，但是有这样的孩子就有没有表现。

0: 在公共场合去表达的。那这种孩子呢，你把 AI 当成是一个他的一个私人的一个树洞，或者私人的一个苏格拉底，我们说这种老师的，我觉得反而可能激发这些孩子啊。这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父母的这个 ChatGPT 的账号然后分给你的孩子，这样他的问题的你也能看到，你的问题他也能看到啊，就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互相 interact。 我觉得反而也许能激发这些孩子的另外一方面的 potential 的潜力。
1: 那您觉得，因为您自己吧，您都号称是这个大模型语言的这个粉丝了哈，您自己本身就很懂很多。现在我看到很多，其实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呢 ，AI 的或者说 IT 的人员比较多，你会觉得这个是想当然的，应该要懂的。可是你要是跳出这个圈子以外，其实还是非常大的一个群体，他们光是听到狼来了或者是什么来了，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他们也会用了，比如在国内用豆包，咱们这里用 ChatGPT， 但是怎么用？才能发挥它，就像这是一把刀，这个刀可以干很多事情，它有一个是 best use， 但是我们很多人呢就把它当作闲聊，问个问题，一加一等于几这样的问题你也去问 ChatGPT 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当你不懂它的这种的时候，你也无法去引导你的孩子尤其现在的小孩子那比如说从你，我其实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问我自己，好像因为我自己就没有去教我的孩子我感觉他们好像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但是呢就是我还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也许不叫问题，就是家长在这里面到底是什么角色。

那个学校里面呢，首先家长就要有好奇心，就你没有好奇心，你怎么能要求你的孩子有好奇心呢？你不去学习新东西，你怎么能要求你的孩子去学习新东西呢？因为家长是最好的小孩的老师和leading sample 和这。

去聊，就是孩子在他孩子中间哈，他们也会聊 AI， 他们有时候的学习和认知能力可能相对我们大人来讲不够那么成熟，但是并不代表他没有他自己的认知。我觉得孩子都有，我

它有一个很大的概率 AI 未来会消灭人类啊，它是一个坏的 AI。 如果 AI 都把未来不管是20年30年之后都能消灭人类或者圈养人类，那我们现在努力还有什么用呢？ Eventually all die。 但是你可以想到，我当时其实挺 shock 的，就在于这个高中生他跟他们同学之间是有这样的交流的，你不跟他聊，他就会从其他的渠道形成自己的认知，那这个认知一旦形成，可能潜移默化就会对他做事情他的价值观，比如几个字，他反正都要被消灭，那我们为什么不躺平呢，是吧？甚至是可以作为他自己给自己玩游戏的一个借口， You never know。 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真的是这个真的家长必须对这方面有了解才能跟他聊。那如果假设说他自己确实对 AI 不了解，就像你说是行外人，你西雅图最不缺的就是懂技术懂 AI 的人，对吧？那我们你看 Lisa 我们也认识嘛，是吧？这个所以那你就找周围的资源嘛，你为孩子找周围的资源，找别的人去跟你孩子沟通啊。如果孩子不愿意跟大人沟通，你找一些大学生对 AI 有比较了解的，跟他呢这个邻居啊好朋友啊 family dinner 啊，这个在一起去徒步啊等等，那找一个他的比较喜欢的一个大

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咱们俩聊的这个内容里面，我觉得我自己得到的一个 take away 呢，就是首先这个东西 AI 这个事情，它本身技术来说它是新的，但是这种理念或者说底层的逻辑，它其实是在历史上几千年来，其实它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在出现，反复在出现。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出了一个新东西，你就觉得这是一个颠，在科技上可能是颠覆性的，但是在我们人类历史上，这种智慧的这种路上啊，它并不是颠覆性的东西，所以不需要去害怕它。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 AI 的时代里面，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人性的东西啊，这是 AI 不能代替的啊。
1: 对，没错，没错。
0: 然后作为父母，我听到的一个最强烈的就是说，不，就是说你不要说自己不会飞，你逼着你下个蛋，让那个蛋将来去飞。这是我的小孩说的，妈妈你自己是个笨蛋哈，你下个蛋就指望这个蛋孵出来的，你就直接就去飞了。就我们家长要保持，其实是我们不需要真的要去懂。比如我不是这个行业，我也不想学也没关系，但是你必须要有好奇心，你不想学这个，你会想学别的东西。那这个好奇心就是引领孩子去走上一个不断追求和探索的这个路上。我们还有大概1分钟2分钟，您给大家一个

0: 甚至是在变成他的一个专业选择，变成他的一个爱好的选择，变成这个热爱的方向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太难了。所以现在的家长一定要有一个责任，帮孩子不是去做决定，最后还是他的决定，但是你要给他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和 context 和引导，至少你要告诉他这个专业未来可能有很大的几率会被替代，怎么样能够 mitigate， 就是冲销这种，其实他是 there's a thing there's a way， 他是有办法的。如果你自己没有这样的话，你找你的朋友，找你周边的，因为西雅图我觉得真的不缺对 AI 认知的人，大把。但是这个时候真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要有这个，要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对孩子非常非常的关键。
1: 好的。那谢谢您今天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给大家做了这么好的分享。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谢谢您
0: 的
1: 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好，祝大家晚安。
0: 好，谢谢丽华，晚安。好，谢谢各位听众。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6: 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如果你想无可取代，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7: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8: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每周六的西城美丽说广播节目，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Cosin。 今天呢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啊， Cosin 的声音不是特别好，因为最近有一点小感冒，但是呢今天呢我邀请了一位特别嘉宾来给大家谈谈关于他所见识到的时尚。我们现在呢就请我们的特别嘉宾来给我们做一下自己的这个介绍吧，简短的介绍。嘉宾您好。
9: 哎，大家好，我是叫 Money， 来自于台湾。
8: 哦，你是来自于台湾的 Money 啊。OK， 那你来这边是你是来美国的嘛？你在人在美国是吧？
9: 对呀。
8: 那你来这边是做什么的呢？
9: 我来这里进修的。
8: 进修是关于哪一方面的进修？
9: 那个时尚穿着。
8: 时尚穿着的进修，了解了。那你觉得呢？在你这段进修的时间里，你看到了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9: 最大的不同就是同志们。
8: 哦，你说这些多元的性向群体们。
9: 对。
8: 对，他们怎么样的不同？
9: 他们实现了穿衣自由。
8: 实现了穿衣自由。
9: 对。
8: 比如说呢，你看到什么样的例子？
9: 就画着大大的浓妆，穿着黑丝袜。
8: 哦，然后是
9: 男生，
8: 那你觉得这样的穿衣自由让你对时尚有什么样的一个有一个不同的感官吗？
9: 感官就是说，原来男生也可以穿得这么漂亮。
8: 哦，原来男生也可以穿得这么漂亮。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时尚的穿衣自由在亚洲你常常可以看到吗？就是在台湾
9: 没有。
8: 那你觉得在台湾一般实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穿衣风格？
9: 穿衣风格吗？
8: 对，
9: 其实在台湾的部分应该都是穿的比较普遍吧，
8: 就是大家都比较
9: 对名牌啊什么的。
8: 哦，然后也都比较相像吗？
9: 对啊。
8: 就你最常看到了什么样的打扮呢？在台湾的街上，
9: 就是穿牛仔裤，
8: 嗯，
9: 然后衬衫、金项链。
8: 哦，那是男生吧？
9: 对。
8: 哦，所以你那女生呢？
9: 女生的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跟美国的差异就没有太大的变化。
8: 哦，所以在男生上面，你觉得就是你在男生当中，你首先在美国看到，觉得说哇，男生也可以穿得这么漂亮。
9: 是的。
8: 然后也可以穿得非常的有自己的风格。
9: 没错。
8: 那你觉得在台湾的话，就是牛仔裤、衬衫，然后金项链，然后名牌。
9: 对，八加九。
8: 八加九是什么意思呢？
9: 就是猴子。
8: 啊，八加九为什么是猴子呢？
9: 这台湾最近流行的语言。
8: OK， 了解了解。那你觉得在美国就是除了这些男生之外，女生那你就是打扮特别好的？
9: 打扮特别好的吗？
8: 对，
9: 我觉得五官就赢了台湾人很多了，
8: 因为五官比较立体嘛。
9: 对啊。
8: 那你觉得他们在这个化妆上面呢？
9: 化妆上面的部分我觉得跟鬼一样。
8: 为什么跟鬼一样？
9: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时候这样子，然后又要勾下来。
8: 哦，你说在这个眼睛的部分，你说男生还是女生？
9: 女生。
8: 哦，就是说他们可能有更多的表现自己，是不是？
9: 有可能，但是我觉得那个表现已经太过于超过了。
8: 哦，超过一个审美，所以可能对你的这个审美上，你觉得它已经不只是时尚，可能有点过分了。
9: 对。
8: 哦，了解了。那有什么地方是好的呢？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9: 好的吗？
8: 嗯。
9: 嗯，好的吗？
8: 对，
9: 其实如果说时尚的话，我觉得其实每个国家应该都是差不多吧。
8: 对，差不多。
9: 对、啊。
8: 怎么说呢？
9: 就是他们化妆的方式，其实跟穿着，其实台湾也都是会像这样子，可是就没有这么的显过于显示自己。
8: 哦，就是亚洲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是吧？
9: 对
8: 对。然后你觉得你更欣赏就是哪一种文化
9: 吗？
8: 就是你更欣赏哪一种打扮？
9: 我欣赏的打扮吗？
8: 嗯，
9: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住在台湾，我当年一定是欣赏台湾的。
8: 哦，
9: 对啊。
8: 所以你觉得来这边就是见识一下不同的
9: 文化，
8: 不同的穿衣打扮。
9: 对
8: 对，好，那我们再来呢，然后再来我们就想知道说，哎，你看到这里就是他们更注重打扮之外，你还有注意到其他的部分吗？
9: 有啊，运动啊，攀岩啊。
8: 攀岩跟运动就是、
9: 嗯、健身。
8: 健身。就看到很多人在这个路上就跑步啊什么的，是不是？
9: 对呀、啊。
8: OK， 那你觉得他们的打扮怎么样？
9: 你是说他们在健身的打扮还是？
8: 嗯嗯嗯。
9: 这个打扮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其实大家都穿的一样。
8: 都穿的一样。
9: 差不多。
8: 就是那些运动品牌是不是 ？OK， 那你觉得这个他们有没有？更展现自己了呢？
9: 更展现自己的吗？
8: 嗯，
9: 我觉得这几天看起来，我就觉得都差不多嘞。
8: 哦，
9: 对啊，因为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应该是不管在哪个国家，应该都是一样吧。
8: 哦，就是穿的品牌，比如说 Nike 啊、艾迪达
9: 啊。
8: 对。但是你有没有，比如说？像 Cosin 他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第一次就会看到说哇，大家都穿着瑜伽裤在路上走来走去。你觉得你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文化吗？
9: 有。
8: 那你对这样的情况在台湾常不常见？
9: 也会有，
8: 但是没有那么频繁吧。
9: 是没有这么频繁的。我们台湾已经应该也。
1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8: 西方化了，很接受美国的这种运动文化。
9: 没错。
8: 对，那你觉得这样的也是一种时尚跟展现自己的表现吗？
9: 嗯，一方面有。

0: 对。
1: 那你觉得这样是一个让别人显示更自信的一个感觉吗？你觉得呢？
0: 有吧，
1: 嗯，
0: 有。
1: OK， 嗯，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 Money Money 给我们做了这个简单的这个采访。那你这个Money Money， 既然你是从台湾来的话，那要不跟观众朋友说几就教几句台湾的地道，就说哇，这个人好会打扮呐、啊，你会怎么说？
0: 这个人那也叫素雅
1: 哦，什么什么意思？再说一遍。
0: 哦、这个人很漂亮啊，
1: 很漂亮，怎么说？说慢一点。
0: 哦啊、这个人很碎嘞，
1: 很碎哦，是这个人很漂亮的意思、
0: 啊，
1: 就是你会跟这个路上的这个女生这么说吗？
0: 不会。
1: 那你是就是跟自己的朋友说，哇，这个人这个女生好漂亮啊，是不是？
0: 对啊，对啊。
1: OK， 那如果说男生呢，你怎么夸赞男生用台湾的方式？
0: 哦，那也叫烟斗，烟斗噶。
1: 快说嘛，再说一次。
0: 哦，那也叫你烟斗，烟斗噶。
1: 哦，是什么意思呢？
0: 怎么这么帅，帅得不得了。
1: 哦，那如果你要用台湾话来讲，就是那些打扮得很好看的男生，那你要怎么说呢？
0: 打扮得很好看的男生哦。
1: 对，就是穿你刚刚说就可以打扮得很好看。
0: 打扮得很好看的男生哦。
1: 哦。
0: 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嘞。
1: 哦，就是。
0: 对，因为啊，就帅就帅啊，哎呀，美就美啊。
1: 那如果这个很帅又很美呢？
0: 很帅啊。烟斗干那帅嘞。
1: 哈哈哈。OK， 这个中文翻译是什么？
0: 哦，帅得不得了。
1: 哦，是不得了的意思是吧？哦，了解了，了解了。不过呢，真的就是我觉得时尚呢，它是更多的在表现自己嘛，然后就是它其实也会是一种这个人格自我表现的一种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对，然后你要能够展现自己，不论你在哪一个国家，然后我觉得其实自己最舒服是不是最重要的？
0: 肯定的。
1: 对，那你觉得你自己最经典的台客打扮是什么？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身为你从台湾来的
0: 台客打扮呢、啊？穿着夹脚拖、短裤，然后穿吊嘎去逛夜市啊。
1: 哦，什么是吊嘎？
0: 就是背心。
1: 哦，然后夹脚拖为什么一定要夹脚拖？
0: 因为台湾的标配。
1: 这是台湾台客。
0: 对
1: 的时尚，
0: 对，没错。
1: 一定要夹脚拖吗？
0: 你不穿夹脚拖就很奇怪。
1: 好了好了，就是我想这个我们的 Money Money 呢也找到了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时尚啊，就是背心、吊嘎，对吧？
0: 对。
1: 然后短裤，然后还有夹脚拖。
0: 没错。
1: 这也是你展现你自己舒服的一个象征吗？
0: 嗯，没错。
1: 对，那你觉得在你展现台客的打扮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0: 爽。
1: 什么意思？
0: 爽啊。
1: 哦，就是我非常的做自己。
0: 对。
1: 哇，这个非常谢谢我们的非常谢谢呢 Money Money 今天呢帮我们做了这个广播节目呢，然后也希望呢，我们再简单的讲一下，如果说哎你要夸奖一个女生很美，怎么说呢？台湾话。
0: 你那也叫帅。
1: OK， 你要讲你这个男生很帅。
0: 你那也叫烟斗。
1: 哦，希望大家呢也从这个广播节目里面呢学到了一些这个实用的台湾话，然后也对这个不同的时尚呢有不同的了解，然后也对了这个台客呢的打扮呢有一定的认识。那希望大家以后呢在路上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背心短裤还有夹脚拖的打扮呢也能够想起我们今天的访谈。那祝大家周六晚上周末愉快。好，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定期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广播节目。西城美丽说，大家晚安。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9: 我是苏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0: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1: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0: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0: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1: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0: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1: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2: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3: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江南多湖泽，太湖浩渺，里湖温婉，而宜兴的西九独藏一份温润沉静的岁月风骨。它虽说不上声名远扬，却似一湾碧水，枕着京西大地千年春秋，藏着山水造化的灵秀，载着古今相传的典故，静静流淌了千百年。世人皆知无锡宜兴陶都古韵悠长，却少有人知西九的一池烟波便是这座江南古城最温柔最厚重的底色。本期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被乾隆皇帝盛赞为小西湖的宜兴西九。西九的诞生是天地山川的自然馈赠，数千年前太湖平原水系更迭，沧海桑田的变迁里，洼地积水成泽，群山溪泉汇聚，慢慢孕育出这片狭长澄澈的水域。它是古太湖分化残留的明珠，自诞生之初便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融。相较于太湖的辽阔苍茫，西九更显得清秀纤长，形如玉带，缠绕城西，岁岁收纳南山烟雨，竹海清风，涵养着京西的水土生灵。这片湖水静静流淌数千年，却在笔墨史册中缓缓勾勒出清晰的轮廓。1268年，重修毗陵志里就有平炼烟的记载，这是西九最早见于文字的记录，到现在已经有700多年。那时的西九藏在江南的山水之间，滋润着周围的田野和百姓，静静地看着宜兴一代代人的生活变迁。明朝万历年间，地方治理把它叫做西九，没有三点水。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暗含着山水之间的讲究。民间一直流传，南面山上9条溪流的水弯弯曲曲地奔流而来，最后都汇聚到这个湖里，9条水汇成一处，所以叫它西九。到了清代，文人雅士专门为这片湖水造了一个字，在九字旁边加上3点水，就成了现在用的这个九字。1797年，宜兴县志正式把它定名为西九，三点水的九。这个只在宜兴使用的生僻汉字，从此专属于这片湖水，一直沿用到今天。据古籍记载，九是指从山旁侧流出来的泉水。 山间的溪水从侧面注入湖泽，源源不断，生生不息，这正好是溪九水系的真实面貌。也有人说，是因为湖的形状狭长平直，像车轨一样延伸开来，所以就用九来命名。这一个字的演变跨越了明清两代，承载着古人对山水的细致观察和敬畏之心，也让这一汪湖水从此有了独属于它的文化印记。

千年湖水不仅有自然之韵、文字之史，更藏着代代相传的千古典故，让寻常山水浸润了人文风骨与传奇色彩。最为宜兴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周楚斩蛟的千古佳话。西晋年间，宜兴洋县有一个叫周楚的人，年少时性格顽劣，后来他除掉了猛虎和恶蛟，改过自新，成为忠孝两全的典范，留下了千古传颂的美谈。传说中周楚斩杀蛟龙的地方，就在西九下游的长桥一带水域。古时候西九水系四通八达，水深幽暗，传说有蛟龙在水里作怪，祸害周围的百姓。周楚带着剑潜入水中，与蛟龙激战了好几天，最终斩除了水患，保护了一方百姓的平安。千百年过去，水面早已经风平浪静，蛟龙也无影无踪，但是西九波光粼粼的碧水之中，仿佛依然留存着一股刚正勇武的气概，也在潜移默化中滋养着宜兴人崇文尚武、向善笃行的品格。明清之际，西九水域开阔，是宜兴城西的水路要道。这里水势变幻莫测，清晨黄昏起雾的时候，行船很容易迷失方向，暗藏不少风险。当时有一位慈悲的尼姑，看到来往船只经常遇险，就夜夜站在湖边，点燃灯火为行船引路。微弱的灯光穿过沉沉的夜色，为漂泊在外的旅人照亮回家的方向。他年复一年坚持行善，深深感动了当地百姓。到了清康熙年间，乡亲们集资修建了光远楼，矗立在九岸边上。这座楼阁高大壮观，昼夜点着灯火，还有钟鼓相伴，成了西九最早的航标楼阁。傍晚的鼓声和清晨的钟声响彻湖面，摇曳的灯火映照在清澈的水波上，从此行船很少再迷失方向，来来往往也就都平安了。一座鼓楼，一盏灯火，沉淀着江南最纯粹的善意和温情，为这片苍茫的九水增添了一份人情的温暖。

湖山胜景自古引文人驻足，帝王流连。清朝嘉庆年间，雪梭禅寺建在西九边上，寺院依水而建，流水环绕寺院四周，环境清幽，雪覆盖在蓑衣状的山丘上，湖光山色浑然一体，宛如画卷，成了西九一带绝美的风景。晚清时期，宜兴有位画师叫徐达章，他在西九岸边驻足观赏，看到冬雪初晴，湖水与寺院相互依偎的景色，便挥笔创作了《平恋雪梭》这幅画。一幅画作定格了西九冬季雪后清幽绝美的意境，让平恋的烟雨朦胧，古寺的风雪含韵，成为流传百年的江南经典景致。相传乾隆皇帝南巡，途经宜兴，泛舟西九之上，彼时正是春光宜人的时节，西九两岸垂柳随风轻摆，湖面上烟雨迷蒙，清风吹过水面，碧波轻轻荡漾，远处的山峦清脆如黛，近处的湖水含情脉脉。乾隆皇帝登临此处，沉醉在这清丽秀美的山水之间，高兴地称赞西九为江南小西湖。这里没有西湖那般喧嚣热闹，却有着西九独有的宁静雅致。远山、湖水、古寺、堤岸、小船、倒影，全都融合在一起，烟雨朦胧之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江南山水温婉动人的神韵。如今的西九褪去了古时水陆险滩的沧桑，洗净了千年传奇的风尘，化作宜兴人朝夕相伴的家园胜景。环湖步道蜿蜒绵长，市民漫步闲谈，慢跑踏青，孩童逐风嬉戏，临水观鱼，湖面画舫轻摇，水波温柔荡漾。远山、长堤、楼阁、古寺倒映水中，虚实相生，皆是诗意。它不只是一湾流水，更是宜兴的文脉之湖、岁月之湖、情怀之湖。一湖九水，收纳千年烟雨，承载古今故事，滋养一方水土，温润一城人心。岁月无声，湖水有灵，千年西九依然澄澈如初，静静流淌，伴着京西古城岁岁安然，续写着属于江南山水的温柔传奇。

0: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毛毛，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所以说有些时候在这个夏季我们也许可以做到更多，我们也许可以尝试更多，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被下半年这三个字所困扰和打倒。那我们回到今天我特别想和各位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什么是高配得感。我先举个我生活中的一个特别特别真实的例子，所以我才想要引出今天想要和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起因是我有一个朋友在这找工作，然后大家都觉得他的能力特别强，大概非常厉害，就是无所不能的感觉。但是他经常是这种能力很强，但实际上展现出来的只有6分左右。那这些在我们看来好像特别值得他在面试当中大聊特聊的经历，他好像觉得说，哎，这个没啥技术含量吧，哎，那个也没什么可讲的吧。结果呢，他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就是屡屡受挫，然后导致他开始反过来疯狂的怀疑。当他在跟我们吐槽的时候说，哎呀，现在的就业环境不好，找不到工作的时候，然后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是不是有可能我们的表达方式不太一样。然后另一个同事，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也是他之前的一个同事，就马上打断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们另外一个老外朋友的思维就完全不同，他说岗位描述只要稍微沾边他就敢投简历，然后被问到不熟悉的领域也能表现出 I can handle this 的这种自信，那被任何人任何事儿拒绝的时候也不会往自己的身上归因，完全就是零内耗，而且有极强的配得感。所以说在特别是美国职场当中的我们，也许大家可能更有这种感触，就是身边很多的华人同事常常呢是做了很多，但是其实还不好意思表达。但是我们很多身边的这种就是白人朋友，哎，他们就真的非常的勇于展现自己。所以这种差距不光是体现在职场里，也更是在关系当中。很多配得感低的人就会有一种隐隐的心理的一种暗示，就是当别人给予自己特别好意或者偏爱的时候，就会开始有恃无恐，想要想方设法的回报对方才觉得安心。但是高配得感的人呢，他们反而抱有一种心态，就是有好事儿是我应得的，坏事儿呢也不往我身上归因，机会值得争取，困难也值得尝试。所以有很多时候他们很少会被内心的阻碍绊住，也经常能够遇到那些别人想都不敢想的机遇。所以今天呢，我很想和各位来分享7个我们高配得感人的表现，去看看那些真的活得爽或者是敢活出来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第一种人呢，叫做对自己有迷之自信，然后再用行动去强化自证的预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老话说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就是你先假装你可以，然后也许做着做着就真的变成了一种现实。所以用这种自我催眠的形式，我们去掩盖一些内心的不确定，直到别人信了，也直到自己真的信了，再到直接自己能完成了。但是你知道，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自我预言。它的核心机制就是你现在心里相信一件事情，哪怕当下的证据还不充分，但是这种信念改变了你做决定、面对机会和挑战时候的姿态。什么意思呢？我们拆解一下，当一个人真的相信好事是我应得的，困难我肯定能战胜，他在面对机会和挑战的姿态就是敞开的，也就更有动力和机会在客观上创造更好的结果，而那个结果反过来也是加固了最初的那个信念。所以高配得感人对自己的自信就真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结实。同样呢，那低配得感到底是什么样呢？他们好像也在强化着自我认证，但是每当坏事发生的时候呢，就会开始隐隐的觉得说，哎，我太倒霉了，或者是在机会面前总觉得我还没准备好。这种破坏性的内归因一旦形成习惯，就会让人在一个越来越低的自我期待当中越陷越深。所以说先假装的意义，就是在还没有完全充分的证据的时候，先改变你和世界之间的互动方式，

0: 等那些选择和行动慢慢累积出结果，我们再回头看一看，就发现自己已经可以 make it 了。所以说呀，人一定要有九成的自信，即使别人看不出来你所展现的自信是真是假，但是只要你敢表现，那么我相信这种所谓的迷之陶醉在自己的魅力当中也可能会成为大事。第二个呢，就是不看低自己，也不轻视他人，能看见每一个人都有稳定的价值。其实高配得感在最深层的心理结构上是一种无条件的自我认同感，它不需要通过轻视别人来让自己显得更好，这也是区分配得感和特权感的关键。高配得感人呢，会觉得说我比别人优秀，我理所应当受到比别人更好的待遇，但这种膨胀的自我感呢，会应生出对生活不切实际的高期望，而这种期望一旦落空，那就又会体验到一种巨大的挫败感。那如果想来呢，高特权其实往往是有着高的这种脆弱感的，他们无法消除这种挫败感，就会开始转化成对外部规则的指责、抱怨、不公，甚至还有打压和支配他人来满足自己的自尊。所以当高配得感人的自我价值是建立在普通人权的基础上时，也就是说不管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世界给出了怎样的反馈，都能认可我是有价值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很少和别人做比较，坚信并且确定自己的赛道。存在哲学主义认为，人未经选择被抛入这个社会，那么周遭的社会就其实已经定好了所有的规则，什么叫成功，什么算体面，什么年纪该干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之所以会陷入比较，其实是因为无意识当中我们过度了自己的独特性。当一个人内心没有标准，就会顺从外界的单一化、标准化的度量衡，通过拼命追赶人生的进度条来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然而真正的高配得感是伴随着一种高度觉醒的主体性。一个内心确信自我价值的人，不仅清晰地知道我要什么，更知道我为什么要。所以说在精神层面的某定，当自己知道之后，外界的规则、同辈的压力就会变成无关紧要的噪音。那么表达自己的需求和预期，不把拒绝当作对自己的攻击，其实也是一个高配得感的表现。因为低配得感的人潜意识中有一种需求耻辱，认为请假是耻辱的，累了想休息是耻辱的，认为向别人提出所求也是一种压抑的屈辱，甚至认为我的需求不重要，或者是用一种被动攻击的方式。但其实害怕被拒绝是一种灾难化归因的倾向，他经常会把拒绝看作是因为我不好，或者对方针对我，或者关系要完了。高配得感的人首先认可我的需求是正当且重要的，就像我们渴了要喝水，累了想睡觉一样的自然，但是我们是不需要为此感到抱歉的。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被别人拒绝，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拒绝的是这个需求，而不是否定整个人。它并不是一个不匹配的信号，它甚至是一个有效信息，帮助我们调整接下来的行动，而不是一支射向自我价值的毒箭。能够是否拒绝也是区分这种配得感和特权感的关键。因为认为我值得，所以你必须满足我，所以你就是坏人，这就是一种特权感。而相反，高配得感就是尊重自己的边界，也尊重他人的边界。那么在这里呢，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其实我们都应该坦然去承受赞美和奖励，不要觉得受之有愧。全球配得感一个研究的先驱曾经提出过一个叫配得感模型，它明确地将配得定义为一种基于现实的认知判断。比如一个人的内在系统评定自己的能力值是八分，市场呢也给他打出了八分，那么他就会觉得这个分数是自己应得的。也就是说，他强调行为与回报之间的正相关。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投入了心血，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后，那随之而来的金钱和赞美都是正得的结果，你自己理所应当配上这样的回馈。特别是在国外生活，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词叫做 credit， 它是信用的意思，它也是你值得被人看到的那个奖赏的部分。因为正是对这种自我价值感的稳定的判断， 那么面对外界的肯定就不会触发那种叫做冒名顶替的综合症，不会觉得受之有愧，也不会因为一点好处就想要补偿对方。因为在人际关系当中，这也是一种强大的心理边界。一个拥有高配得感的人，在面对周围人的善意和底层信念的时候，是你对我好是因为我本身值得善待，不觉得别人的善意是一种格外的恩赐，所以也并不容易被善意所操控。另外，最近有个词特别特别的火，叫做 token。 那么我们也不把照顾别人的情绪当成一种责任。低配得感呢，有些时候就会胆战心惊，我们也常称之为它是一种租客心理。租客心理就是，如果当我知道了别人也许会觉得我占用了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份额的时候呢，会觉得不配，所以你就会开始下意识把自己隐藏起来，不给别人添麻烦，或者要提供给别人的价值去满足别人的期待，才存在着这种配得感。而高配得感的人呢，对自身的价值认同让他们发展出一种健康独立的边界，能够平衡好自我需求和他人的期待。更重要的是，当他们无法满足别人的期待时，也拒绝把提供情绪价值当做一种责任，也具备了容忍他人失望的能力。就是我也许会做不好，但是你失望，我虽然感到抱歉，但也没那么难过。这就是一种自我分化的能力。一个高度自我分化的人就能够容忍他人的情绪反应。所以说，当你卸下讨好的重担之后，给予周围人的照顾和善意不是为了提供价值，而更多的是出于本心的自我选择。那最后呢，其实我还想说到的就是，在犯错、失败、糟糕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做到客观归因，保持心理的弹性。一个人面对坏事的归因方式会直接影响着配得感。一个研究表明，在遇到坏事的时候，我们自尊感其实是会下降的，甚至是会遇到那种我就活该遇到不好的事儿。但其实这种想法就像预言一样，会催生出各种各样的自我挫败选择，比如面对考试，面对一切，面对很多细小的这些不重要的事情。以前我觉得配得感只是停留在不敢争取，而这个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好。那说到这里，我们一定要记住，不管任何时候都一定要选择不要担心搞砸一切，因为完成也许比完美更重要。但就算是回到那种糟糕即合理的状态里，人们也不会把自己的生活活成自己内心觉得应得的样子，虽然痛苦，但至少完成了认知闭合。相反的，高配得感的人就做到了相对的客观理性的归因。他知道人世间有很多事情就像天空会下雨一样不为人所改变，但是就算我没有做好，但不意味着我是一个糟糕的人。所以相信自己的配得，但不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更像是一种自主的选择。相信这种不是在表现好的时候给予奖励，另外就是能告诉自己，也许有一天我们都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顺遂平安。当有一天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就是那个配得上一切最好东西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许上帝给你开了很多扇门，而且你会走得越来越顺，越来越远。那如此看来，我们知道当有一天我们可以对着世界说我配得上一切所有最好的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就是那个离成功最近最近的人了。思墨通过这样的一篇分享，希望能够让各位在这个酷暑时节给自己打上满满的积雪，告诉自己你比任何人都棒，你比任何人都配得上这世界一切最美好的东西。当然西雅图中文电台也会随时陪伴着各位，让大家也变得越来越好。我是主播思墨，我们下周再见。这周就祝各位好梦晚安。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 Sienna Hai 女士。他是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自我保险雇主劳工监察专员办公室的代理监察专员。Sienna 女士将通过口译员参与本次采访。无论使用何种语言或者拥有何种移民身份，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的服务对象均可获得相关服务。
5: Hello, audience. Today, we have Ms. Sierra Hai, acting ombuds with the Office of the Ombuds for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with the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Sierra is using an interpreter for today's interview. LNI customers can access services regardless of the language they speak or their immigration status.
4: 好，请问 Sienna Hai 女士，请问什么是监察专员办公室？该机构与劳工与工业部是什么关系？
5: My first question is, Ms. Hai, what is an ombuds office and how is it aligned with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6: An ombuds is a person who investigates and reports on complaints and helps resolve them.
5: 监察专员负责对投诉举报开展调查，并且协助解决相关的问题。
6: Though we work closely with labor and industries on behalf of workers, we are an independent office and act as an advocate for injured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5: 尽管我们代表劳工和劳工与工业部密切协作，但是本办公室是独立机构，专门为自我保险雇主的受伤的劳工发声维权。
4: 请问什么是自我保险？
5: What is self-insurance?
6: Some employers choose to be self-insured, which means they provide their own worker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5: 部分雇主选择自我保险，就是由这些雇主自行来承担员工的工伤赔偿保险。
6: LNI still oversees these employers to ensure they are providing appropriate coverage and benefits.
5: LNI 仍然对此类雇主实施监管，确保他们能够提供足额的保险和福利待遇。
6: If you are injured or become ill on the job, you may be entitled to workers' compensation, which provides benefits such as medical treatment,and partial wage replacement.
5: 如果您在工作中受伤或者罹患职业病，您就有权享受工伤赔偿。该赔偿涵盖医疗救治以及部分薪资补偿等福利待遇。
6: Our office serves as a resource for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5: 本办公室为自我保险雇主的劳工提供相关资源与协助。
6: If you are unsure if your employer is self-insured, you can always reach out to us, and we can provide you with the appropriate resources if they are not.
5: 如果您不确定您的雇主是否是自我保险，可以与我们联系。如果并非是自我保险的话， 我们也将为您提供相应的资源。
4: 好，请问本办公室主要的职责是什么？
5: What is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this office?
6: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the Ombuds Office is to advocate for injured workers' rights and to work to ensure they receive appropriate benefits under Washington Industrial Insurance rules and regulations.
5: 监察专员办公室的首要职责啊，是维护受伤的劳工的合法权益，并确保其依据华盛顿州工伤保险的相关法规获得应有的各项福利。
6: The Ombuds Office's top priority is to help injured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by investigating and resolving all complaints as efficiently and quickly as possible.
5: 监察专员办公室的首要任务是高效迅速地调查并处理各类投诉，为自我保险过度的受伤劳工提供协助。
4: 当劳工联系监察专员办公室之后，他们可以获得哪些帮助？
5: What can workers expect when they contact the Ombuds Office?
6: When a worker contacts the Ombuds Office for help, we work with them and the involved parties to resolve any issues.
5: 当劳工联系本办公室寻求协助的时候，我们呢将与其及其相关方协作，解决各类问题。
6: Some of the issues we assist with are lack of communication, delayed benefits, and claim status concerns.
5: 我们协助处理的一部分问题包括沟通不畅，福利发放的延误，以及对理赔进度的疑问等等。
6: We are a confidential resource, and we will not reach out to other parties to discuss your concerns unless we receive your authorization to do so.
5: 我们属于保密的服务机构，未经劳工本人许可，不会联系其他方面并讨论相关问题。
6: If we are unable to resolve the concern, we may discuss your issue with the self-insured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5: 如果我们无法解决相关的诉求，可能会与劳工与工业部自我保险部门沟通，协调处理劳工问题。
4: 那么移民身份是否会影响服务的获取？
5: Is immigration status relevant to receive these services?
6: No. Workers are entitled to workers' compensation regardless of immigration status.
5: 不影响，无论移民身份如何，劳工均有权获得工伤赔偿。没有合法身份，并不会剥夺劳工获取相关福利的权利。
6: Being undocumented does not exclude a worker from benefits.
5: 没有合法身份并不会剥夺劳工获取相关福利的权利。
4: 好，请问受伤的劳工该怎样与您联系？
5: How can injured workers communicate with you?
6: To contact the Ombuds Office for help with workers' compensation issues, call our confidential toll-free hotline at 1-888-317-0493.
5: 如果需要就工伤赔偿问题联系监察专员办公室寻求帮助，可以拨打我们的保密免费热线，号码是1-888-317-0493。
6: We also have an email address, and that is siombuds, and that's spelled siombuds at lni.wa.gov.
5: 也可以向我们发送电子邮件，邮箱地址是

0: or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lni.wa.gov/ombuds, OMBUDS.
1: 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网址是。

0: 狭窄的门开了一半儿，出现一个女人，她的背光的脸叫人没法看到，但身腰显得很清楚，因为外边黑里头亮。她背后是一条长廊，长廊近处有个照着斜阳的小花园。她个子高大，笔直地站着，一句话也不说，只等她开口。他看不见他的眼睛，只感觉到他的目光。他说要见埃里克·伯罗姆医生，同时报了自己的姓名，每个字都不容易从喉咙里吐出来。他饥渴交加，累到极点。那女人听了一声不出，回进去了。克里斯多夫跟着他走进一间护窗紧闭的屋子，在黑洞里跟他撞了一下，肚子和大腿碰到了那个没有声音的身体。他出去带上了门，让他自个儿待在黑房里。他把身子靠着墙，脑门贴在光滑的护壁上，一动不动，生怕撞翻什么东西。耳朵里轰轰的乱响，只觉得天旋地转。楼上有挪动椅子的声音，有人惊讶地叫了几声，又有砰砰轰轰的关门声。沉重的步子在楼梯上走下来了。他在哪儿？一个熟人的声音问。房间的门打开了。怎么？叫客人待在黑房里，该死，安娜，怎么不来个灯呀？克里斯朵夫虚弱到极点，狼狈到极点，听见这个喧闹的但是诚恳的声音，觉得大大的安慰。主人伸出手来，他抓住了，这时灯火也来了，两个人互相望着。伯罗姆身材矮小，红红的脸上留着又硬又乱的黑须，一双和善的眼睛在眼镜后面笑着，鼓起的宽广的脑门上满是皱痕，起伏不平，没有什么表情。头发整整齐齐地紧贴在脑壳上，中间分出一道头颅，直到脑后。他长得奇丑无比，但克里斯朵夫瞧着他，握着他的手，心里非常舒服。伯罗姆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天哪，你变得多厉害，怎么搞成这个样的？我从巴黎来，克里斯朵夫说，我是逃出来的。我知道，我知道，报上说你被捕了，啊，还算运气，阿娜哥我都想到你呢。他打断了话，指着那个招待克里斯朵夫进门的不声不响的女人说：这是那人。他手里拿着一盏灯，站在房门口，下巴长得很结实，脸相表示他是沉默寡言的人。灯光照着他深色的头发，映出赭红的反光，腮帮的皮肤没有什么光彩。他直僵僵地向克里斯朵夫伸出手去，肘子夹着身体，他望也不望跟他握了握手，已经支持不住了。我是来，他结结巴巴地想说明来意，我想你或许，要是我不太打搅你们的话，或许愿意招留我一两天。伯罗姆马上把话接了过去：什么一两天，20天，50天，你喜欢待多久就待多久，只要你在这个地方，你就住在我们家里，我还希望你多住一阵儿呢，这是给我们面子，使我们高兴的。克里斯朵夫听了这些亲热的话，大为感动，竟扑在伯罗姆的臂抱里。好朋友，好朋友，伯罗姆说着。啊，他哭了，怎么了？阿娜，
1: 阿娜，赶快，他晕过去了。
0: 克里斯朵夫在主人的怀里失去了知觉，几小时以来他觉得要昏迷的现象终于来了。等到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一张大床上，打开的窗子里传来一股潮湿的泥土味儿。伯罗姆在床边倚着身子。
1: 啊，对不起，
0: 克里斯朵夫结结巴巴地说着，想坐起来。
1: 他这是饿坏的，
0: 伯罗姆叫了一声。他太太出去捧了一杯东西回来给他喝，伯罗姆扶着他的头。克里斯朵夫喝完了才有了点生气，可是疲倦比饥饿更厉害，头一倒在床上他就睡熟了。伯罗姆夫妇守在旁边，看他除了睡觉以外没有别的需要，便出去了。这种睡眠仿佛一睡就可以睡上几年，是困倦之极而又令人困倦的睡眠，好比沉在湖底下的铅块，日积月累的疲乏永远在一直门外窥伺的牛鬼蛇神的幻象把他压倒了。他想醒过来，可是浑身滚热，仿佛筋骨都断了，在混混沌沌的黑夜中没法挣扎，只听见大钟永远打着半点。他不能呼吸，不能思想，不能动弹，被捆缚着，惊住了嘴，好像被人淹在水里，想挣扎起来而又沉到了底下。终于黎明来了，姗姗来迟的灰暗的黎明，下着雨，热度退了，但身体似乎被压在一座山底下。他醒了，情形却更可怕。
1: 为什么还要睁开眼来？为什么要醒呢？要像朋友一样长眠地下才好啊。
0: 他仰天躺着，虽然觉得这个姿势很累，还是一动不动，手和腿像石头一般的重。他似乎进了坟墓，光线暗淡，几滴雨水打在窗上，一只鸟在花园中轻轻地哀鸣。
1: 哦，可怜的生命，空虚的生命。
0: 光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伯罗姆走进屋子，克里斯朵夫也不掉过头来。伯罗姆看他睁着眼睛，便高高兴兴地跟他招呼。因为克里斯朵夫眼睛始终盯着天花板，他想替他排遣一下，便坐在床上粗声大气地说话了。那声音使克里斯朵夫简直受不住，蹦足了气力，好容易说出一句：
1: 请你让我安静一下。
0: 好心的主人立刻换了口气说：
1: 你不喜欢有人陪你是不是？好极了，你静静地躺着吧，好好的歇着，别说话，我们替你把饭端上来，你什么都不用操心。
0: 但要他说话简洁是不可能的，唠唠叨叨地解释了一番，他提着脚尖走出去了。笨重的靴子又使地板咯吱咯吱地响了一阵儿。克里斯朵夫一个人在屋子里累得要死，他的思想被痛苦像雾一般包围着，他竭力想弄明白，
1: 为什么要认识他？为什么要爱他？安多纳德的牺牲有什么用？所有那些生命，那些一代又一代的人，多少的考验，多少的希望，结果造成了这样一个人，而所有的生命都跟他同归于尽，白活了一辈子。生也无聊，死也无聊，一个人消灭了，整个的家族也跟着消灭了，不留一点痕迹。这种情形不是又可恨又可笑吗？克里斯多夫因为失望愤怒，不由得狞笑了一下，痛苦的无能，无能的痛苦治了他的命，他的心被压碎了。屋子里除了医生出诊时的脚步以外，寂静无声。等到阿娜出现，克里斯多夫已经完全丧失了时间观念。他用盘子端进中饭来，他一动不动地望着他，也不开口道谢。但在他好像一无所见的发呆的眼里，少妇的影子像照相一样的印了进去。隔了好久以后，对他认识更清楚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他仍旧是当时的模样。多少新的形象都抹不掉第一个回忆。头发很浓，挽着个很大的髻，脑门鼓得高高的，脸盘很大，又短又直的鼻子，眼睛老是低垂着，要是和别人的眼睛碰上了，就冷冷的不很坦白的躲开去。威贤太后的嘴唇抿得很紧，神气固执，近乎凶狠。她个子高大，身体长得很好，很结实，可是穿的衣衫太窄，动作非常僵。他一声不出，把盘子放在近床的桌上，然后胳膊贴着身体，低着头退出去。克里斯多夫看到这个古怪而可笑的人，并不觉得惊异，也不吃端来的东西，只管暗暗地磨自己。白天过了，晚上阿娜又端来一些新的菜，看到中午拿来的食物原封不动，也就不声不响地端着走了。她不像一般女子那样看到病人会自然而然地说些好话，她似乎不觉得有克里斯多夫这个人，或者根本不觉得有她自己。克里斯多夫毫不耐烦地看着她笨拙与强直的动作，感到一种敌意，可是他感激她的不开口。过了一会儿，医生来了，因为发觉克里斯多夫没有吃东西，他的大声嚷嚷使克里斯多夫愈觉得阿娜的静默可感。医生看到他的太太没有劝克里斯多夫吃饭，大不高兴，亲自来强迫克里斯多夫。克里斯多夫为了求个清静，只得喝几口牛奶，喝完又转过身去，不理不睬了。第二夜情形比较安定，他困倦之极，再也没有痛苦的感觉，再也没有丑恶的生命的痕迹。可是一醒过来更窒息了，他把那天琐琐碎碎的情形都记起来，想到奥利维不愿意出门，再三说要回去，于是他不胜悲痛地对自己说，是我送了他的命。他不能再一动不动地待在房里，让那目光凶恶的斯芬克斯把他的问题和死尸的气息折磨，便非常骚动地爬起来，
0: 走出卧室，下了楼梯，本能的怯生生的需要挨在别人身边。可是他一听见人声，又马上想躲开了。伯罗姆那时在饭厅里很亲热地接待克里斯朵夫，立刻问到巴黎的事。克里斯朵夫抓着他的胳膊说，别问我，过一晌再谈吧，请你原谅，我简直受不了，我累得要死，累得，我知道，我知道，伯罗姆态度很殷勤。你神经受了震动，前几天的刺激太厉害了。别说话，别拘束，你爱怎办就怎办，好像在你自己家里一样。我们绝不打搅你。他的确说到做到，为了避免惊动客人，他又趋于另外一个极端。在克里斯朵夫面前，他夫妇之间也不敢交谈了，说话都放低着声音，走路提着脚尖儿，屋子里变得没有一点声响。克里斯朵夫看到这窃窃私语的情形和强制的静默，非常难堪，只得要求伯罗姆照常办事，跟从前一样的过活。这样以后，主人就一切都让克里斯朵夫自便。他几小时地坐在屋子的一角，或者像游魂似的踱来踱去，说不出想些什么，几乎连痛苦的气力都没有了。他像呆子一般，看到自己心如槁木，不由得厌恶之极。唯一的念头是跟他一起埋葬，万事全休。有一次，他看到花园的门开着，不知不觉走了出去，但一到阳光底下，他就非常难受，赶紧退回来，仍旧去关在护窗紧闭的屋子里。天气晴好的日子使他受罪，他恨太阳，他受不了自然界的恬静。在饭桌上，他不声不响地只顾吃着伯罗姆煎给他的菜，眼睛盯着桌子。有一天，伯罗姆只给他看客厅里有一架钢琴，克里斯朵夫竟骇然掉过头去。他对无论什么声音都厌恶，只求静默，只求黑暗，心中只有空虚，也只需要空虚。生命的欢乐像大鹏般振翼高歌，直冲云霄的欢乐是完了。一天又一天地待在房里，唯一的生命感觉是隔壁屋子里时钟滴答的声音，仿佛在他脑子里摆动。可是欢乐的野鸟还在他胸中，常常突然之间飞起来，撞在栅栏上，使心灵深处有一阵可怕的骚动。一个人独自在渺无人烟的荒野中悲嚎。人生的苦难是不能得意知己，有些同伴，有些萍水相逢的熟人，那或许还可能。大家把朋友这个名词随便滥用了。其实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个朋友，而这还是很少的人所能有的福气。这种幸福太美满了，一朝得而复失的时候，你简直活不下去。它无形中充实了你的生活，它消灭了，生活就变得空虚，不但丧失了所爱的人，并且丧失了一切爱的意义。为什么世界上有过这样的一个人，朋友呢？为什么要有我呢？这一下死的打击对于克里斯朵夫格外可怕，因为那时克里斯朵夫生命的本体暗中已经动摇了。 人生有些年龄，机构的内部会酝酿一种蜕变，肉体与心灵特别容易受外界的打击，精神疲惫，有种说不出的惆怅，对一切都觉得厌倦，对过去的成就毫不留恋，对前途也看不出一点端倪。在发作这些心病的年纪上，大多数人有家庭的责任把他们束缚着，这种责任固然使他们缺少批判自己、寻觅新路、重新缔造坚强的新生活所必须的自由精神，但同时也做了他们的保镖。固然在那种情形之下，你牢骚满腹，藏着不少的隐痛，还得永远地往前走，没法躲避的作业，对于家庭的照顾，逼着一个人像一匹站着打盹的马似的，在两根车辕中间拖着疲乏的身子继续向前。可是一个无牵无挂的人，临到一片空虚的时间就毫无依傍，没有一点强迫他前进的东西，只是为了习惯而走着，不知道往哪儿去，力量被扰乱了，意识不清楚了。在他这样迷迷糊糊的时候，要是来了一声霹雳把他的梦游病惊醒过来，他就吃苦了，他倒下去了。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几封从巴黎转过来的信把克里斯朵夫的麻痹状态驱散了一些时候，那是塞西尔和亚诺太太写来的，无非是安慰的话，可怜的安慰，没用的安慰。嘴里谈着痛苦的人并不是深受的人，那些书信只是他听到那个已经消灭的声音的回声，他没有勇气答复，人家也不再写来了。在这个意志消沉的情形之下，他要抹掉自己的痕迹，叫自己消灭。痛苦能够使一个人变得不公平，他过去喜欢的那些人对他都不存在了，只有死掉的那一个才永久存在。连着好几个星期，他努力要叫网友再生，他和他谈话，写信给他。我的灵魂，今天我没收到你的信，你在哪儿啊？回来吧，回来吧，跟我说话呀，写信给我呀。虽然他夜里费尽心力，还是不能在梦中和他相见，这一点是很难办到的。只要你还在为了朋友的死亡而心痛的时候，只要
1: 以后你慢慢地把故人忘了，故人才会重新出现。然而外界的生活已经逐渐渗入心灵的坟墓，克里斯朵夫开始听到屋内各种不同的声音，不知不觉地关心起来了。他知道几点钟开门，几点钟关门，白天一共开关几次，有几种方式，依着来客的性质而定。他能认出伯罗姆的脚声，在想象中看到医生出诊回来，在穿堂里挂他的帽子和外套，老是用那种细心而古怪的方式。要是听惯的声音倒是没听见，他就不由自主地要探究原因。在饭桌上，他也无意识地听人家谈话了，发觉伯罗姆差不多老是一个人说话，太太只简短地回答几句。虽然缺少谈话的对手，伯罗姆可并不在乎，照旧高高兴兴地讲着他才看过的病人和听来的闲话。有时伯罗姆说着话，克里斯朵夫居然对他瞧着，伯罗姆发觉之下非常快活，更尽量打动他的兴致。克里斯朵夫勉强想和自己的生活重新结合起来，可是没劲。他觉得自己多老，跟天地一样的老。早上起来照着镜子，看到自己的身体姿势、愚蠢的外形，觉得厌倦不堪。为什么要起床？要穿衣服？他拼命逼自己工作，可是工作使他受不了。既然一切都得归于虚无，创造有什么用？他不能再搞音乐了。一个人唯有经过了患难，才能对艺术，好似对其他的事情一样，有真切的认识。患难是试金石，唯有那个时候，你才能认出谁是经历百世而不朽的，比死更强的人。经得起这个考验的真是太少了。某些被我们看重的灵魂，所爱的艺术家，一生的朋友，往往出乎我们意外的庸俗。谁能够不被洪涛淹没呢？一朝被患难接触到了，人世的美就显得非常空洞了。可是患难也会疲倦的，他的手也麻痹了。克里斯朵夫神经松了下来，睡着了。他无穷无尽的紧睡，仿佛怎么也睡不足。终于有一夜他睡得那么熟，到第二天下午才醒。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伯罗姆夫妇出去了，窗子开着，明媚的天空笑着。克里斯朵夫觉得卸掉了一副重担，他起来走到花园里，一方狭窄的三角形的地，四周围着高墙，像修道院模样。在几块草地与极平常的花卉中间，有几条铺着细沙的小径，一根葡萄藤和一些蔷薇爬在一个花棚上。一个碎石铺成的洞内有一道细小的喷泉，一株靠墙的皂角树，香味浓烈的枝条挂在格林的花园高头。远处矗立着红岩铺成的教堂的钟楼。时间是傍晚四点，园中已经照着阴影，树巅和红色的钟楼还浴着阳光。克里斯朵夫坐在花棚下面，背对着墙，仰着头，从葡萄藤和蔷薇的空隙中望着清朗的天。他似乎才从噩梦中醒来。周围是一片静寂， 根蔷薇藤懒洋洋地挂在头顶上。忽然，最好看的一朵花谢了，落英缤纷，在空中散开来，好比一个无邪的美丽的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地消失了。这一下，克里斯朵夫可哀痛之极，透不过气来，把手捧着脸哭了。钟声响了，从这一个教堂到另一个教堂，钟声相应。克里斯朵夫不知道过了多久。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看见克里斯朵夫大半个身子铺在桌上，四周堆满了纸，才放心了。过了几小时，克里斯朵夫筋疲力尽，走到楼下，发觉医生在客厅里一边看书一边等着。他过去把他拥抱了，请他原谅他来到这儿以后的行动，并且不等伯罗姆开口，自动把最近几星期中惊心动魄的事告诉了他。他跟医生提到这些只有这么一次，而伯罗姆是否完全听清还是问题，因为一则克里斯朵夫的话没有系统，二则夜色已深，伯罗姆虽然非常好奇，也瞌睡死了。最后时钟已经敲了两点，克里斯朵夫发觉了，便跟主人道了晚安分手。从此克里斯朵夫的生活慢慢恢复了常规，那种一时的兴奋当然不能维持，他常常觉得很悲哀，但那是普通的哀伤，不致妨碍他的生活了。得活下去，是的，非活下去不可。他失去了在世界上最爱的人，受着忧苦侵蚀，心中存着死念。可是有一股那么丰满、那么专横的生命力，便是在哀伤的言语中也会爆发，在他的眼睛、嘴巴、动作中间放射光芒。不过生命力的核心已经有条蛀虫盘踞了。克里斯朵夫常常会哀痛欲绝，他明明心里很安静，或是在看书，或是在散步，突然之间出现了奥利维的笑容，那张温柔而疲倦的脸，那好比一刀扎下了心窝。他身子摇摇晃晃，一边哼唧，一边把手抱着胸部。有一次他在琴上弹着贝多芬的曲子，跟从前一样弹得慷慨激昂，忽然他停住了，扑在地下，把头埋在一张椅子的靠枕里，喊道：啊，我的孩子。最苦的是觉得一切都早已经历过了，他老是遇到一些同样的姿势、同样的言语、同样的经验，什么都是熟识的、预料到的。某一张脸使他想起从前看到的另外一张脸，会说出他敢预先断定而且真的说出另外一个人说过的话。同样的人经历着同样的阶段，遇到同样的障碍，同样的消耗完了。有人说人生再没比爱情的重复更令人厌倦的了，这句话要是不错，那么整个人生的重复不是更可厌吗？那简直会叫人发疯。克里斯朵夫竭力不去想他，既然要活下去就不能想，而他是要活下去的。这种自欺欺人的心理叫人非常痛苦，为了内疚，为了潜在的压制不了的求生的本能而不愿意认清自己的面目。明知世界上没有安慰可言，他就自己创造安慰。明知生活没有什么意义，他偏创造生活的意义。他叫自己相信应当活下去，虽然活不活跟谁都不相干，必要的时候他还会对自己说是死了的朋友鼓励他活的，